0: 已经入秋了，但是本周多地的天气，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有些朋友觉得说好像又春回月回了夏天一样啊。昨天和今天全省以及17到18号沿江苏南地区的气温会比较高，周末的时候南京的最高气温可能还会达到30度啊，很会有一点闷热的感觉。14到15号的气温会略微有所下降，然后它会有一些波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南京，今天多云，早上部分地区有雾，15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15到25度；后天白天阴，夜里阴有阵雨，16到24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曾经呢，很多朋友去南京玄武湖的时候，相当长一段的时间，尤其是晚上，你会听到夜晚的湖边的歌声啊，一场场自发的露天歌会。有朋友说这是独属于南京的城市浪漫，甚至还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了去打卡的，驻留在那里的。但是最近呢，有一段玄武湖边大妈唱 K、保安劝阻无果的视频，在网上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并且引发了大家的讨论。玄武湖公共的场合到底应不应该放声高歌呢？是在这个公共场合唱歌是这些朋友的自由呢，还是可能会影响到别的人的这个公共空间的感受和体验呢？玄武湖的夜唱能不能够在热闹当中守住一丝浪漫，但是又避免噪音扰民呢？这个平衡到底该怎么去做呢？我们先来听听记者孙希娇相关的采访。
2: 没有专业舞台，没有灯光布景，不用花钱，不用预约，南京玄武湖边的夜唱治愈又松弛。不少网友称这是南京的新特产，为大家带来了零门槛听歌快乐。还有游客把去玄武湖听歌安排进行程，直言这是爱上南京的理由。甚至演员高圆圆都曾在游玩南京的 vlog 中晒出了驻足听歌的瞬间。玄武湖夜唱藏着动人的市井烟火气。不过近日一段玄武湖边大妈唱开保安劝阻无果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大妈情绪高涨，边唱边跳，还与围观路人热情互动。面对高声唱歌的行为，旁边的安保人员跟随劝阻，最终报警处理。玄武湖高声唱歌引发噪音问题早已有之，有网友吐槽最夸张的时候，湖边150米的范围内挤进去8个唱歌点位，每个点位都配备音响，市民路过便要接受民谣、流行曲、黄梅戏等各类曲目的轮番轰炸，甚至到了晚上10点，湖边的歌声还在飘荡，附近居民不堪其扰。夜唱噪音扰民的治理难点在哪里呢？玄武湖管理处工作人员坦言，玄武湖景区全年接待游客量近2000万人次，且位于市中心，周边居民区较多，居民有唱歌、休闲娱乐的普遍需求，而且景区总面积 5.13 平方公里，唱歌活动的点位较为分散，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1: 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切实反思纠错。
2: 今年九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0: 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
3: 不找站的时间。
4: 我当时是不太清楚在哪里登记的，通过查看这个电子地图，刚好在我的工作周边，我就选择到线下来，而且这个导航很清楚，一目了然，直接可以通过高德啊、百度地图，很方便。
3: 过去有些选民想登记，却不知道登记站在哪儿。为方便选民查询站点信息，就近参加选民登记，南京市区政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登记站电子地图现已在我的南京 APP 选民之窗上线。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程新元：
5: 选民之窗不仅开通了我们选民线上自主登记的通道，同时也提供了南京市1349个选民地址的电子地图，选民可以通过定位和检索来查看相应登记站的工作时间、地址和联系方式，有利于我们选民通过查询和导航来到我们线下的登记站开展选民登记工作。
3: 今天到现场来登记的大多是退休居民。选民薛乐群说，他是提前收到社区的通知，带了身份证来登记的。
6: 看着登记，实际上我们不到1分钟就完成，非常方便。这边服务也非常周到，在路上都有引导员引导我们这些年龄大的同志到这边来。
3: 现场，玄武区梅园新村街道兰园社区选民登记站工作人员邱岩告诉记者，以前登记选民需要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不但耗时费力，还容易出错甚至漏灯。如今线上自主登记和线下站点导航相互配合，既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入户摸排压力，也让选民参与选举的渠道更加畅通，方式更加便捷，体验更加高效。
7: 我们通过这个系统看他，比如说户口是在本市户籍的，输入他的身份证号码、姓名、联系电话，选择选民分组参考和户籍地，然后就选择登记，很快一个人就结束了。如果户籍不在本市的话，他需要有外地转过来的资格转移证明。
8: 10月19号到22号，2026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大会将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这是国内首个聚焦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领域的高规格大会。大会期间呢，将会发布一系列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并且会举行重大项目的签约，助力江苏构筑创新策源地、产业发展高地和生态集聚地。我们来听听江才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9: 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让机器学会了理解和生成语言图像，下一阶段则是让机器读懂真实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物理世界中完成感知、决策和行动。承担这一使命的正是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据了解，此次大会将以建模物理世界。
8: 重阳节是敬老爱老表达孝心的节日，那也是很多老朋友可以相聚一场，见证友谊长存的时刻。今年的重阳节呢，恰恰是在周日啊，10月18号是周日。我们江苏广播已经连续8年联合小厨娘淮扬菜，用最大的诚意为大家定制超高性价比的重阳家宴了。很多朋友都去参加过啊，都觉得性价比特别高。这个重阳家宴呢，我们今年也是安排在10月18号重阳节当天晚上的6点半，然后由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6店齐开席啊，涉及到南京城的不同的区域，有市中心新街口，还有这个夫子庙，然后也有江宁啊、南站啊、这个桥北啊，6店齐开席，所以你可以根据你哪边方便就近来预定。啊，然后全家聚在一起吃上一顿重阳家宴，或者是和自己的这个老伙伴们、老朋友们啊，大家年龄相当的，正好借着这个日子坐在一起，然后。

哦，吃吃喝喝聊一聊，聚一聚，对吧？那这个重阳家宴呢，是十人一桌的宴席，这个包括有十只陈年花雕熟醉蟹啊，每人可以吃一只，在当季吃上一只，也是小厨娘的很特色，味道特别好的花雕熟醉蟹。另外还有葱油爆腌大白鱼、鸡汤黑柱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等招牌的淮扬菜啊，每桌还会赠送两份点心组合礼包。原价呢，这一桌宴席呢，是要将近2000块钱。但我们江苏广播办的这个重阳家宴和小厨娘合作呢，也已经今年到第8年的时间。

0: 因情况新问题，比如说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的事件。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1: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
0: 关100-7897、400-100-7897。辅酶 Q 是能不能管用，关键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呢吃了也没什么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是不是市面上的那种杂牌子，盐间采摘下来这个枸杞，倒把它变成了原浆，严格控制在6个小时以内，所以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鲜果的营养，把大分子的营养变成小分子，这样人体的吸收率就会非常高，而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我们的编辑，我的同事也专门拍了这个测评的视频，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零脂肪、零添加糖、零色素、零防腐剂，多少个零。而且它还通过了4大管理体系的认证，以及 SGS601项农残检测全部合格，所以你喝的安心。本来说就是帮助养生嘛，结果这喝的什么东西，你可能还不放心它的原材料或者是加工工艺，那你有点得不偿失了，对吧？所以这个你是喝的非常安心的，不加一滴水啊，不添加糖和防腐剂，低卡低脂，每天一袋。

0: 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
1: 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同步下单，396直接到手5瓶营养乌辅酶 Q 十，一共300粒，还有加赠的长白山灵芝直接带走，养心的同时还能日常用灵芝泡水、煮茶、泡酒，养心也别忘了补气益血。提前开启的双十一抢购活动，2026年仅此一次的福利，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同步选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正在

0: 进行了解和沟通的时候呢，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们要接受采访的话，需要向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备。那么我们又找到了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又表示需要找到区宣传部进行报备才能够接受采访。
1: 就找到云龙区宣传部是吗？
0: 对，是的。那么最终呢，他们是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回绝了我们的采访。但是呢，他们的负责人冯局长呢，也还是跟我们私下了进行了一个沟通。那么对这个事情呢，也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那么现在我们还是亲自先听一听冯局长对于大家的几个疑问是如何去解释和答复的。比如第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报告检测，它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第二个，过了这么长时间再出报告，那么消费者对于这些农残超标的这个食品已经吃下去了，或者已经服了。在整个案件当中，我有两点感受。第一点感受呢，就是我们的经营处，首先我们一定要做到规范的经营，就是要锁证锁票，要知道你是跟谁进的货。但是邵女士也表示了一个现实当中的难题，就在于指标可能比较少。那么进入到这个市场监管局监督和抽检的这个项目当中，它是要送到实验室去抽检的项目可能会更多一些，包括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等等。所以在这个上面呢，还是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一定的局限性的。
1: 振华，你的这个解释我理解啊，但是大家其实此刻就关注的就是，邵女士在这个市场从事这个蔬菜的这个经营买卖已经20多年了，对吧？那这么长时间，那我们就想这个抽检啊、快检，它可能也都是一定的概率，不可能做到全覆盖。那么我们就在想，这个现场快检有没有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对吧？那现场快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商户被检测到？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也请记者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另外一点呢，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刚刚关注了，就邵女士她这到底应不应该处罚她？她都能够提供我是从哪儿批发市场进的货，货源在哪里？但是由于他不能够提供经营户的信息啊、身份证，所以他就不能够减免处罚，对不对？
0: 对，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关注到这儿，
2: 那市场监管部门应该说它是合规的，它也是符合相应的程序的，对吧？因为从送检、抽检、送检，然后报告，然后反馈信息来处罚，并且要求召回，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一种检查方式，它不适合农贸市场的生鲜食品的检查。因为生鲜食品它有什么特点？农贸市场我们大家都知道，周转快，
1: 不易保存，
2: 不易保存，保质期比较短，流通快。当你这边刚刚那个只一个也许一个小时以后，它就已经下锅了，就已经进了肚子了。所以他的这种管理方式上实际上是更多的可能是事后处置，他没有能够做真正做到嘛，把这个整个的端口把它前置到风险防范
1: 溯源。
2: 那要提到风险防范干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什么，现场的快速检测、快速筛查、
1: 快检。
2: 那像从刚刚 VCR 里面有的当地的农贸市场，它是有这个快检的。
1: 对，
2: 但这快检为什么和市场监管部门的那个又有出入？
1: 对，是不一致。
2: 凭我个人对农贸市场的直观感受，说句实话，我一个星期去农贸市场，我也去两三次。凭我的直观感受，第一个，有些东西就是一个摆设，比如说所谓的公平秤的问题，有些地方你看很多农贸市场，包括在我们南京，本身管理它也不到位。这第一个。第二个，这种农贸市场它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进而简之，它就形成一个熟人社会。一旦形成熟人社会之后，即便我对你这个摊位，我对你摊主检测出了问题，我视而不见。我是生产商，越往上溯源越大。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就是作为销售和零售和批发商，如何保存你的销售的相关的凭据。对吧？能够什么？因为我最终是要根据这个链我来进行溯源的，
1: 就是我要能够溯源，这个链条要清晰，
2: 这个链条不能够断裂的。
1: 对，
2: 你如果我销零售商，我知道，哎，我这个在哪买，我提供不了相关的证据，那你这个溯源就没办法去溯源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压实市场管理方的这个责任，市场管理方的责任，一个常规检查过程中，第二个什么？如何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必要的是什么？发现的问题，以前可能在市场监管部没有发现的问题的情况下，你发现的问题什么？要及时跟主管部门是吧进行汇报，进行沟通，同时来加强对同批次的

0: 题产品的监管，这是我们什么要压实他们责任的。
1: 好，那么从长效治理的角度来说，要守住菜篮子市场安全、批发市场这道关口，还是有很多的责任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压实这道关口的责任，才能够减少不合格蔬菜流通到这个零售的摊点。最后呢，我们想请邱老师给销售方、批发商还有市场管理方，包括市民吧，因为大家民以食为天嘛，大家都会去农贸市场。
0: 我觉得
1: 给大家做些提醒吧。
0: 我觉得首先作为这个整个的来讲，要保证食物的安全、食品安全，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那么首先作为就是零售商来讲，干什么？一定要保存好你的相关的销售的凭据。这个凭据有些可能对方愿意出具的凭据，但如果不愿意出具凭据，你在付款的时候，现在往往都是通过二维码来进行微信干嘛？你来留存相应的证据。第二个方面就是作为平台方面，一定要压实责任，因为你市场的批发供应部门，包括你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市场管理方，你就是相当于网络的一个平台啊。
1: 对，
0: 因为你的这个管理干什么？整个的面管量大，所以这个过程一方面要求每个零售商如何来做好凭据，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如何加强你对市场的监管，发现问题如何来及时上报。那么同时作为市民来讲干什么？也应当通过一些媒体的信息，真的，我个人来讲，要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化学家，成为一个生物学家，真的很难很难。我有时候也感到非常焦虑。但是说到最后，这个责任一定要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扛，这个扛必须是标本兼治，源头管理要扛起自身的责任。
1: 所以说，今天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这个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分局啊，今天说了他们的采访的一些原则吧，就所以没有今天直面记者郑华的现场的这个采访。我觉得对于他们今天的这个表现啊，我们一方面表示尊重，但是我们最关心的不仅仅是今天在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当中请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应大家的关切，我觉得他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在工作当中，其实今天他们在办公室里，我们记者把这个问题就送到了他们的办公室，其实就是把问题线索送到了他们面前，我觉得他们应该行动起来，应该按照自己的这个法定职责有所作为。
0: 我觉得
1: 不仅仅是罚终端的，
0: 我觉得今天的跟当地职能部门的这样一个互动，
1: 守株待兔是常态化了。面对记者尚且如此，老百姓反映问题就更别说了。珠光闪闪说，从纸面上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定，到实际操作中哪个环节都不落实，这是通病。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温暖人心说，菜市场应该提前检测，有农药残留的不准进菜市场。还有很多朋友，你看虚晃说，你找上家，你怎么证明这个货是你上家的呢？你没有锁证票这样的一个制度，出了问题只能够自己承担。门窗达人说来说去啊，你是一点责任都不担吗？你这个市场一定要有把关的能力。小乙化容说呢，都卖出
2: 者适当的休息时间。此外，对劳动者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对第三人产生的侵权责任，规定由企业承担侵权责任。企业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劳动者追偿。这解决了过去平台合作企业、劳动者三方责任常常不清的问题，也避免了新业态劳动者不当承担责任。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那么这一次呢，在我们的征求意见稿里面是把它做一个劳动规则的改进的进行规制，要求呢不得将显著的异常数据、违规行为数据用于普遍的考核，避免呢劳动者落入这个宪法算计。
2: 征求意见稿中还畅通了纠纷解决渠道，规定了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劳动者可以依法申请法律援助等。
4: 有一个很好的处理渠道，能帮我们把问题解决了，一是解决很长时间，再有一个我们就是说心里有底了。
5: 上面要满8小时，在最低有个保底工资，还有每月的休息班。
1: 好，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近日南京开展红领助战、医保同行、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活动，同步发布南京市红十字医院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项目，把医保服务送到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身边。

0: 活动现场，不少新就业劳动者详细了解职工医保参保政策。有不少外卖骑手听完宣讲后，决定办理灵活就业职工医保。在南京，没有本地户口，凭居住证就可以参保。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职工医保，待遇和单位职工完全一样，门诊、住院、大病都能报销。
1: 满足条件退休后，还可以终身享受医保。
2: 跑外卖的话，七八年，然后现在参加南京医保，已经参加了有一年多了。我因为我们外卖骑手每天呢穿梭在街道小巷，难免的话有碰到下雨天呐、骑行的话摔倒，就医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方便了很多。
3: 之前做快递没有交过，但是今天。 参加这个活动之后，感觉这个医保对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有很大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没有买的话，之前只有个意外险，但是有些东西是这个意外险是报不了的。我感觉这个医用医保对我们用处非常大。
0: 今后依托红领助战机制，医保政策宣传、参保指引、异地就医备案等服务将下沉到骑手站点，大家在歇脚休息的地方就能咨询办理医保业务。
4: 同时，个人账户还可以家庭共济、家人看病购药也能共用。新业态这个人员嘛，他这个流动性是比较大的。他如果办理了这个异地的这个就医备案，那么他在这个异地就医的时候，他的购药、就医都是可以这个直接结算的。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个人账户，可以省内也可以跨省共济，可以给他在异地的父母、配偶还有子女，可以购药、就医，也可以参保缴费。
5: 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锥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关注镇江市民冷先生向我们正风热线反映的烦心事儿，因为家里的二楼瓦片年久失修，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也是为了防止家中漏水，不久之前他安排工人进行。

0: 伴，有书心。这里是又老。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有这样的，
4: 我们利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电动角磨机精准对准齿轮周边机架、护板、连接部件，缓慢扩张，小心破拆，一点点撑开卡死结构，逐步腾空救援空间。整个过程中我们全程低力度慢操作，避开伤者手部重要位置，最大程度杜绝二次伤害。
5: 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救援，卡住手的齿轮结构被成功分离，男子右手顺利脱困。现场消防员立即配合120医护人员对伤者进行止血、清创、包扎处理，并协助伤者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经了解，事发当天玉米收割机出现了秸秆堵塞、进料不畅的情况，为了尽快疏通设备，不耽误收割进度，这名男子没有关停机器，没有切断机器的动力，贸然把手伸进了机器内部清理堵塞杂物。就在手伸入的瞬间，收割机高速运转的金属齿轮瞬间咬合发力，直接将男子右手卷入齿轮缝隙中，手掌被死死绞卡，无法动弹。
4: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农户，秋收在忙，进度在赶，也不能忽视安全。农机出现任何故障堵塞，必须熄火断电，机器完全停稳后再检修清理，坚决杜绝待机操作、冒险作业。一旦发生肢体卡脚事故，请勿强行拖拽，立即断电停机，及时报警，等待专业救援。
6: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7: 句容市后白镇稻虾共作的罗氏沼虾也新鲜上市，农民们除了水稻收获了，增添了一份来自罗氏沼虾的养殖收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8: 一大早在聚

0: 荣后白镇徐巷村的稻虾养殖塘口已经一派忙碌，养殖户下网捞虾，快速分拣，一筐筐罗氏沼虾活蹦乱跳。塘内罗氏沼虾长势喜人，单只体长可达15厘米，体态匀称，外壳清亮，活力充沛，品相十分优质。
1: 现在正是罗氏虾上市的季节，早上3点多钟开始收，收到5点钟上市场，多的时候一天大概400斤左右吧。
0: 基地养殖的是罗氏沼虾太湖三号品种，采用一稻三虾种养模式，充分利用稻田环沟空间，在6月上旬小龙虾起捕结束后的空档期套养一季罗氏沼虾，实现一水多用，一地三收，达成稻虾共赢、稳产增效的良好效果。
1: 种植方式是在那个亚夫团队啊，赵老的引领下，跟这个农科院的这个技术支撑下，引进过来的。一季龙虾苗，一季龙虾，然后一季这个罗氏虾，每亩田大概增加是大概在2000到3000不等。
0: 目前罗氏沼虾市场售价为每斤30元，20亩塘口预计可带来6万元左右收益。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位于南京市六合区龙袍街道大河口村的30兆瓦余光互补项目，自去年5月底投产以来，目前已实现水面光伏发电、水下生态养殖的双向收益。如今，光伏板下鱼虾欢跃，鱼塘之上电能奔涌，走出了一条

0: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1: 锅盖面是我省镇江市的知名美食。多年来，位于镇江经开区的江苏华秀食品有限公司深耕非遗传承，聚力创新发展，逐渐成为镇江锅盖面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企业，推动地道镇江风味走向全国市场。
2: 相传镇江锅盖面起源于清朝，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已成为镇江最具代表性的地方美食之一。华秀公司深耕这一传统技艺，保留传统日晒慢制精工的核心工艺，锁住面食劲道口感和纯正麦香，同时打破传统手工生产的局限，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生产深度融合，完成生产线智能化升级与传统工艺现代化改造，在坚守品质的基础上实现产品标准化量产，既保留了镇江锅盖面的地道风味，又贴合现代食品安全标准与消费需求，让老字号地方美食实现标准化、市场化、全国化发展。
3: 我们现在目前呢做的这个产品呢属于方便食品，在全国呢方便食品呢大概有4000多个亿的规模，其中方便面呢就有1000多个亿的规模，但是呢大部分以传统的油炸和非油炸方便面为主。那我们这个产品的最大的卖点就是我们配料表很干净，只有小麦粉、饮用水、盐和食用碱，而且保存时间和食用方法跟传统的方便面是一样的，就是解决了消费者对这个健康和优质食品的需求。
2: 洪忠告诉记者，自己是手工日晒面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人，创办华秀食品以后，他将传统技术融入到现代食品的制作流程中，从基础材料选择到成品包装，对制作面条的每一道工艺都制定了严格的规范要求，从而确保产品的质量。
3: 最早的时候，日晒面在古代它分24个节气，每个节气它要去晒，那这个当时的空气的湿度啊、温度啊、日照啊、流明啊都不同的变化，那都是靠古人的智慧一点一点记录，靠经验去掌握这个东西。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古人记录下来的东西结合现在的食品的科技、食品机械的科技，就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面粉的麦源是以江苏的硬质红麦为主，也包括水源啊，也包括一些我们的工艺啊，都是传统的技艺，结合了现在的食品科技，我们把它这个让它这个规模化、工业化、标准化上了一个台阶。
2: 目前华秀公司的客户主要包括白象、东方甄选、山姆等品牌。去年华秀公司与镇江农科院合作，在大陆镇规划了一处试验田，对公司产品的麦源镇麦15系列进行进一步优化，来提升产品的产量和口感。未来华秀也将以自己的品牌打入零售渠道，通过预包装化、轻量化、便携化的产品创新，打破地域与时空限制，持续推动镇江锅盖面这一地域美食品牌走向全国，为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3: 目前我们现在是日晒面这个领域里面基本上是全国比较大的代工商，我们接下来是想以自己的品牌进入这些新零售的渠道。那我们目前现在出口9个国家，
4: 我们实践社区从2013年之前的经济薄弱村变成了现在的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示范村。常言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个带头人就是吴蜀春。
5: 我们以党建引领创办合作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创办了这个360工作坊。那么360工作坊就是3抓6强，零距离服务老百姓。
4: 我们看到这个村干部，这是当时拍的照片，在这个渠道清淤的时候都光膀子了，
5: 都光膀子了，这个下水道堵塞了，老百姓放不到水，找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就，
4: 我们不光是撸起袖子加油干，这是光了膀子加油干呐，
6: 鼓足干劲儿改变落后现状，是2013年吴蜀春到石店社区担任党委书记时就下定的决心。
5: 通过我们村两委成员的

0: 多次分析研究，形成了一致的意见。我们从流转土地入手，想通过土地流转来改变我们石店社区的面貌。
1: 通过对土地合作经营路径的不断探索，2015年由社区集体和395户农户共同建成了如东县希望农地股份合作社，以农户流转土地入股为主体，锚定粮食安全这一目标，带动广大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我们也得到了上级很多部门的支持。首先呢，我们得到了省农业财政厅一个240万元扶助经济薄弱村的一个资金的支持。这个240万我们用于建设了烘干房，购置了一些农机具，这就是我们刚刚起步的一些资金。然后通过合作农场的这个经营啊，我们也得到了市农业农政局、县农业农政局的支持。我们新建了米厂，也新建了粮食仓库，那么有效地解决了我们合作社的经营一些困难。
1: 有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扶持和社区党委的努力，去年合作社纯利润达到了50多万元，实现了全如东县范围内发展新型合作农场的最佳盈利水平。前不久，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公布了2022年度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典型案例名单，吴蜀春榜上有名。
2: 在我们采访的时候啊，吴书记的电话就没有断过，因为他呀既是我们石店社区的书记，还是我们合作社的理事长，所以非常的忙。
3: 第二个就是我们将风险前置，然后我们与盐江农科院合作，然后我们在那田块上面啊，铁塔上面建一个那个高清摄像头，能实时观测这个田间的展示情况，能够实时进行管理。
1: 第二就是进一步拓展销路，
4: 把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听乡村振兴。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奋斗镇当时的移动直播车来到了江阴市长泾镇。长泾是一个典型的水乡古镇，您
7: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历史贡献，2019年的10月，大福禅宗场被确定为第8批的全国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中把文化惠民活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致力于让每一位长泾人都享受文化发展的成果，都能在文化的滋养中收获幸福与喜悦。东升剧场就是我镇深受老年人欢迎的精神文化集聚地之一，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6: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东顺剧场的剧场内。薛书记，这里平时会进行什么样的演出呢？
7: 长泾老百姓啊特别喜欢戏剧和评弹，因为一个是长泾是戏剧前身滩簧的发源地之一，另外呢，戏剧和评弹对于我们本地的方言相近，所以我们经常邀请名家来到我们长泾演出，胀胀爆满，老百姓非常喜欢。

0: 在东盛剧场，我们看到老年人享受着文化生活，非常的惬意，也给我们长津带来了一份文化的韵味。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风雨文化长廊，它的设立有怎样的故事呢？
1: 我们经常看到在中小学校门口，每到放学的时候就会出现拥堵的情况，同时呢也增加了学生的交通安全隐患。为解决接送痛点，我们结合城市微更新工作，建设了这个风雨文化长廊，从南到北连起，分设家长等候区、机动车以及非机动车停车区，并通过粉色、蓝色、黄色区分三大区域，最大程度地缓解了学校门口与周边交通的压力，同时还设置了一封微书房，可以24小时借阅图书。我们长津镇在爱老护幼方面一直走在前列的，我们始终把文化惠民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致力于让每一位长津人都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东盛剧场和风雨长廊建设正是我们践行这一理念的具体举措，让文化滋养百姓的生活。
0: 薛书记，走在长津的街上，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街面特别的干净。
1: 当前呢，我们长津镇正在加快建设全国文明镇，继续开展全国最干净城市建设。我们根据相关的要求，扎实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通过物之美、静之美、景之美还有质之美四个维度，持续
0: 方面的独特之处。
1: 好的，花园村的历史啊非常悠久，从宋朝的时候就有史可循。以前呢，这里是一个传统的村落，它的特点就是水网多、歌曲多。那么村里的建设就围绕着水做好文章。它通过一个2公里的生态沟渠，蜿蜒绵长绕村庄，贯通15条家河，串珠成链，不仅好看，而且还能以水出田，同步打造520亩的高标准农田。这下面的情况，我们请花园村的书记毛开同志来介绍一下。
2: 我们花园村建设以“花开花园里，傍水归田园”的生态理念为核心，通过四季流转的鲜花盛景，依托春樱、夏荷、秋菊、冬梅的持续更迭，打造四季有花、花开常在的花卉景观带，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田园画卷，实现了传统乡村向现代田园的华丽蝶变。
0: 那看了咱们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的老街，又看了我们美丽的长津农村，我们还想看什么呢？对，就是工业。工业呢，是一个地方经济产业的重要支柱。那我们长津的这个特色工业产业都有哪些呢？
1: 长津是一个文化古镇，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强镇，在2023年的全国500强乡镇排名榜，

0: 很显然，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啊，加剧了地区冲突升级的风险。那么袭击发生之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个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就被激活了。那么接下来很可能这些国家都会进一步被卷入啊也门的冲突之中，而沙特是胡塞武装为伊朗的代理人，因此接下来和伊朗的这种地缘博弈也会啊随着这个冲突的加剧进一步升级。主持人，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沙特也是重金购买了美式的防空系统，现在又拉着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些盟友帮忙，但是这怎么就是拦不住胡塞的导弹呢？而且每次胡塞打的也就是一枚两枚，其实量不大，按理说应该是好拦的呀。这个问题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解惑。
0: 这个沙特的防空系统啊确实非常先进，对吧？啊，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是这个爱国者三和萨德，但是确实没有拦住胡塞武装的导弹。
1: 嗯，
0: 啊，具体的原因呢，其实挺复杂的，短时间可能讲不清楚。但是概括一下啊，我觉得，集中起来讲，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是比较重要的。首先就是沙特在防空技术上，它其实啊，它存在偏差。你看，沙特耗巨资打造的爱国者和萨德系统，它本来是为了应对啊传统的正规空军的战机编队和高速突防的弹道导弹设计的。那么它的雷达的算法是优先筛选高速的大雷达反射截面级的目标，但是胡塞武装它的主打武器是低成本的无人机和改装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两个武器就恰好是这个是沙特它的防空系统的拦截盲区啊，那么这个胡塞武装还大量使用民用配件改装无人机，对吧？这种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雷达反射截面积小，信号特征就跟小鸟似的，那么沙特的防空雷达其实很难从背景杂波中有效识别这些目标。此外，我们看到这个胡塞武装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它的飞行高度就几米到几十米啊，完全可以利用地形的遮蔽进行超低空的突防。你像沙特用爱国者三和萨德，其实都没有办法对此类低空目标进行有效拦截。那么还有就是胡塞武装有一些自制的导弹是由 R27 空空导弹改装而成的短程地对地导弹啊，那么从也门境内向沙特发射目标，整个飞行过程啊，这个时间极短，防空系统的预警和反应窗口被极大的压缩了。不仅如此，这种雷达全程不辐射雷达信号，那么依靠被动红外光电系统锁定目标，所以沙特的雷达预警网很难捕捉到此类导弹的这个发射信号和飞行轨迹。那么其次呢，就是胡塞。

0: 为什么啊？因为日本的啊，住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航母都被调往中东了，这个导致了西太平洋地区一度没有美国航母存在，出现了力量真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那么这实际上表明什么？为了应对伊朗方向的局势，美国已经被迫从其他关键战区抽调兵力。那么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就直接削弱了美军的全球部署的灵活性，更不用说开辟新的战线。其次，弹药不足的问题也更加明显。美国对伊朗的弹药消耗的速度可以用惊人这个词来形容。美军在前三天就发射了超过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弹的消耗同样是巨大的。那么相关的报道就说嘛，美军已经使用了库存里65%的爱国者拦截弹和40%的萨德拦截弹。然而由于美国这个去工业化，对吧，它的这个军工补给能力实际上是相对薄弱的。由于这个按照这个美国人的说法，就是要补充700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美国要需要7年。那么补充800枚萨德拦截弹这需要30年你看这种弹药的这种特别是高端弹药的这种缺乏实际上是美军现在面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困难。此外呢我们看到美国高层自己都承认美国现在他的国力是无力同时应对两场战争的。所以说如果特朗普真的做出了出兵也门开辟第二条战线的决定，美国的整个的战争机器是有被拉爆的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世界霸主。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也不能不排除他会孤注一掷，那么全力的投入他的资源去开辟第二条战线的可能性，对吧？他真的要这样做还是能做到的。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沙特不太可能答应胡塞武装这种明显对胡塞有利对沙特不利的这种提议所以沙特也提出了自己的停火条件，就是也门政府必须首先收复近期胡塞武装占领的全部的领土。那么这样一看，胡塞武装如果想要实现他这个相互不袭击机场的这个目标，可能还要在地面战场上做出一些重大的让步，才会让沙特答应他这个提议。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最后呢，再请您为我们梳理和展望一下，在经过了一轮激烈的机场互袭之后，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方向会往什么样的方向走呢？
0: 我觉得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目前已经陷入当中一种叫日趋复杂、前景难料的局面当中。那么一方面来说呢，双方实质上都是有着这个持久消耗战打不下去的尴尬。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本土威胁让沙特压力山大，在得不到有效外援的情况下，沙特实际上很难根本性的扭转战局。那么同时呢，由于沙特频繁的空袭，使得没有制空权的胡塞武装也损失惨重，尤其是对法拉国际机场荷台达港口的空袭，那么胡塞武装可能面临外援被切断的风险也就是说其实双方都有停战的需求。然而另一方面，双方的战略目标都没有能够在当前的冲突中得到实现，从而形成了一个谁也吃不掉谁，而任何一方又不愿意率先做出重大让步的僵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冲突也就自然而然的会陷入到一场持久的消耗与拉锯之中，一时之间是难以重新回到和平谈判的正确轨道上来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非常精彩的解读。那么的确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复杂化了而且烈度也越来越高，接下来形势到底如何发展，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为您追踪。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79.9元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
1: Live 的互动平台上进行现场的留言。

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凌。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

0: 抑郁，或者呢，有些年轻女性本身就有这个偏头痛啊，这个时候呢，容易被误诊。所以啊，这一旦出现这样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呢，最好啊能够做一个磁共振啊的，我们叫 MRV 啊这样的一个，或者呢CT 的一个静脉成像叫 CTV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明确的确诊。啊，当然治疗呢还是主要以抗凝为主，当然对于重症的急性的，那也需要这个手术治疗。那当然还有一类呢，可能我们的全身性的疾病也会带来这样的一个误诊啊，就我们曾经接诊过一个病人啊，非常年轻啊，20几岁，那每天呢熬夜啊，打游戏啊，这个我们以为他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问题啊，突然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重症的这个静脉窦血栓，昏迷了好长时间，我们做了抢救啊，最后呢用了药就是效果不好，最后我们 ICU 的医生呢给他筛查了一个全身性的一个表现，发现他是一个甲亢啊，所以呢把这个药给他调整以后，哎，很快给他这个血栓就控制了，就最后恢复的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提示我们啊，有时候就是我们年轻人这个晚上半夜感觉自己很兴奋啊，起来打游戏，不要认为你是精力充沛，也有可能你本身就有这个诱发脑静脉窦血栓的这种危险因素啊，所以自己还是要重视啊。
1: 从刚才张主任说到的案例，我们能发现血栓和日常习惯息息相关。久坐、熬夜、脱水，哪个对脑血管的威胁是最大的呢？
0: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它人体本身有一些容易长血栓的这个结构啊，这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个生活习惯还是能够改变，这样的话可以预防这个血栓的形成。那刚才提到的这个久坐、熬夜、脱水，它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形成血栓的一个机制。那我们血栓形成呢，要有三个要素啊，一个呢就是血管内皮的损伤啊，一个溶栓的时间窗呢可以到6个小时。那现在呢，我们介入的技术进步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就像那个打隧道一样啊，就进到血管里面去，把它堵在那个局部的那个血栓给它拿出来。这个呢，我们叫介入的这个取栓手术啊。这个呢，现在大大的提高了这个脑卒中的这个有效的救治率。那我们知道静脉溶栓呢，这个有效的能够恢复的病人大概占30%，就是你瘫痪以后通过静脉打通血管，可能30%的人可能能回归社会。那我们如果经过有效的介入治疗，那能够达到50%左右，但是这只能是一个天花板。所以呢，现在呢，好多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这个术中的这个绿色通道啊，通过这几年的建设都比较成熟，一般大的医院都有这样的绿色通道。所以到医院以后呢，医生会评估，那我们机械脑卒中的介入治疗的这个时间窗呢，通过我们医生的更高级的影像设备评估以后，可以达到24个小时，有些病人也可以通过取栓治疗以后获益。所以呢，一旦发病以后呢，我们觉得真的是不能耽搁啊。所以因为核心还是时间就是大脑啊，尤其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几些症状以后，一定要拨打120啊，不能自行开车，或者呢，哎呀，我在家里缓一缓就好了，肯定不行啊，错过了时间以后，那我们再把这个血管打通也没有用了，脑细胞都已经坏掉了，对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做这个换教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及时的到医院接受这样的治疗。另外还要提醒的呢，就是到医院以后啊，医生来交代这个风险的时候啊，好多呢我们也碰到过，医生讲啊，我们商量商量啊，给大舅打个电话，给二叔打个电话，打来打去，等到电话打完了，整个好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最后决定做的时候，最后病人效果也不行，所以呢，到医院以后啊，咱们医生都是非常专业的，一定要听从医生的这个安排。我们绿色通道都是卡时间，争分夺秒啊，尽快的能够把这些有效的救治手段用在病人身上，让他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救治。这样的话呢，能够如果能够啊，完全的回归社会，无论是对病人的个体来说，对家庭来说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不是？
1: 预防脑血栓复发，我们有三种比较常见的药物啊，阿司匹林、华法林、新型口服抗凝药。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0: 是的，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几种药物。其实大致其实分为两类啊。刚才提到的这个阿司匹林，实际上就是我们叫抗血小板的药物。那我们主要呢是针对的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来脑梗塞的这一类的病人啊。换个角度来讲，就是动脉类的啊。那我们会用抗血小板的药物，这一类的药物呢比较多啊，有这个 大家最熟悉的有贝阿司匹林，

啊，那这个呢，剂量也好啊，那一定要跟医生要保持一个沟通。另外呢，生活上面啊，一定要做到戒烟限酒。那所有的我们跟脑血管或者全身血管疾病相关的第一大危险因素就是吸烟啊。那吸烟以后呢，虽然这个都是大家一个习惯，但是呢，吸烟以后呢，导致血管内皮的损害啊，这个时候呢，会加重啊，或者诱发原来已经稳定的这个部位又长这个血栓，出现这个内皮细胞的损害呀、啊、等等。那对于酒呢，我们讲不能酗酒，就是限酒啊，少量的喝一杯啊，或者就是少量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能酗酒啊，酗酒醉酒以后啊，一定会诱发啊这样的这个脑卒中。另外呢，在吃的东西上面，叫低盐低脂啊，这个时候要吃清淡一点。啊，这个也不能吃大油啊，要吃，但是不是大油，不是说你不能吃肉啊，比如说这个鸡瘦肉啊、鱼肉，高质量的这个蛋白还是需要摄入的。另外呢，就是叫规律的运动，运动呢我们讲是适量的运动啊，就是每个礼拜2到3次啊，大概有氧的啊，能出出汗就可以了。那不是说啊，就这个要有的呢还想去跑马拉松啊，我说你这个。都生了这么大的病了啊！这个有时候来门诊还来问我们说要干这些，还要像什么撸铁，这是一定是不可以的啊！就是这个能保证日常的这个适量的这个运动啊就可以了。另外呢，还要控制体重啊，这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危险因素方面呢，一定是要对于三高啊做到一个好的控制，比如要管理好血压、血糖、血脂。那么血压呢？好多人也不太重视啊，有高血压常年，那最好呢还是要监测啊。你每次到门诊看医生的时候，最好能列一个表啊，近期的早中晚是吧？近期状态下或服药前、服药后到底什么状况？那医生呢也好根据这个你列的这个。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较大，早晨和晚上略感丝丝寒意。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此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饮秋茶等等。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意思是寒露后天气由凉爽转为寒冷，秋冻的日子已经结束，防寒保暖有助于防止秋季疾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寒露时节尤其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在橙黄橘绿、秋光潋滟的寒露时节，名医座堂邀约您一起共赏那一卷暮色尽染，远山寒带的流金画卷。

0: 台淮扬名菜，只要1099。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神醉佑重阳家宴”预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2: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3: 专柜几千块的赫莲娜黑绷带舍不得买，快来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只要999，而且是最新款，由老款的30%的玻色因升级到了50%，修护维稳，紧致淡纹，抗老首选。马上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999就能拿下，再送4个5毫升的小样，数量不多，先到先得。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即可下单。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5: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6: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韦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4: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8: 好了，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重阳家宴的情况我稍后再来介绍，我先来接电话啊。淮安的罗女士是不是啊，来请进来。罗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8: 请说，什么事儿？
9: 喂你好。哦，是这样的，就是在叫什么来着，中秋节的最后一天，然后呢就是我的父亲，然后就是开车的时候呢，撞到了一个就是乡间小路的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是72岁。
8: 老人是走路吗？
9: 老人是站在路边的。
8: 啊，站在路边，你爸爸开车对吧，就撞上去了。
9: 啊，对，这个呢已经，我就说重点啊，因为
8: 交警怎么定责？
9: 过后就是我们是全责。
8: 全责啊，
9: 是因为他的保险过期了。
8: 是你爸爸车的保险过期了？
9: 嗯，对，是的。
8: 交强险、商业险都没有啊？
9: 全过期了，因为他的车是二手车，所以他这个保险就是没有人打电话给他，他也忘记了。
8: 那你要问我问什么呢？
9: 啊，我就想问一下，因为这个老人他已经做过手术了嘛？
8: 伤在哪里？
9: 再过，他是右腿的大腿骨折，然后左腿是有叫骨裂，就是养养就可以的，不需要做手术的。然后还有3根肋骨是骨折，也是骨裂的那种，然后不需要做手术的。还有头部缝了10几针。
8: 这老人男的女的？
9: 女的。
8: 刚才说多大年龄啊？
9: 72岁。
8: 哎呦，你72岁一个老人，这么多处骨折，就这是非常严重的伤啊。
9: 对对对，
8: 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9: 就是因为马上要跟他们家人就是要约谈了嘛，这件事情赔偿的事情，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的下，就是我们家大概要赔多少钱，然后心里有个底。
8: 我觉得可能要大几万吧，差不多。因为是这样的，对，就是他很有可能构成十级伤残，因为他有一个，你知道他那个，你两条腿他都骨头都受伤了吗？其中有一条是骨折，是打钢板那种吗？
9: 对对，右腿是打钢板的。
8: 好，是打钢板那种对吧？好，就是手大概率这个老人家能够够得上十级伤残。那么他在哪里啊？
9: 他是安徽天长市的。
8: 我不是很了解当地的那个上一年度。

0: 的那个数据啊，但是呢你参照江苏，它就比江苏少一点吧，可能也得5万多块钱，那么十级伤残这老人就能拿到4万多，将近5万，然后是不是会叠加其他的伤，这要看他其他的伤最后恢复的什么样，如果叠加其他的伤的话，他在伤残等级上可能就能拿到4万到6万这个区间，这我给的区间比较大啊，因为要看他，因为我什么材料都没看到嘛啊，我给的区间比较大，但是呢伤残等级出来大概的你们可能就要赔肯定是4万以上，你这么理解啊，但是能不能那是能不能过5万呢，或者能不能到6万呢，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那么这是在他十级的情况下，他够9级他有可能够不上，但是我觉得大概率他能够得上10级，这是你们赔的大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医药费，我不知道他现在，你知道他现在花多少钱了吗？
1: 目前是25000。
0: 那你全赔吗？我们就算取个5万吧，假设啊伤残等级赔5万，加上你这25000，这是多少？75000了。
1: 嗯，
0: 不是吗？对不对？而且他还有二次手术的钱呢。
1: 医生说他因为年龄比较大，他不需要，
0: 不建议二次手术是吧？
1: 啊，
0: 嗯，好，医疗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误工啊，但是至少营养费、伙食补助、护理费，
1: 嗯，
0: 还是要赔的。
1: 对对对。
0: 他如果达到十级伤残的话，护理的周期你算吧，基本上，我觉得赔护理的周期到90天或者到120天都是正常的。
1: 哦，
0: 哎，所以呢，你就自己大概能算吧。营养费一天按照3到50吧，啊，那个伙食补助按照3到50吧。然后呢，那个护理费用，如果人家请了护工的，那人家有发票，你们正常赔；如果没请护工的话，人家也可以主张那个护理费，大概的护理费应该在，150左右没问题，这都是少的啊。其实多的话能主张，像他这种情况70多岁了，那这么多处骨折能主张到180、200都是可能的。

0: 朋友们，你想一想，伤情能量化吗？这个量化只不过是便于在事故处理，特别在赔偿阶段有一个标准，但其实伤情能量化吗？没有办法量化啊，他实际伤残他也就拿四五万的赔偿，但这四五万你知道他那个像72岁他这个骨折的情况，当然我们希望老人家恢复得很好啊，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他根本长不上，你如果是老人的身体状况本身再差一些啊，你指望着说他这个骨头能再长上就不太可能的啊，直接影响到他晚年的生活质量，甚至叫生存质量。我们一直说老年人，你看医生在介绍的时候啊，很多我都看过，那个一有那个医院的什么开放日或者这个义诊的活动，医生都强调什么，老年人一定要防滑，一定要防摔倒，特别是像冬天下点雨下点雪的时候啊，医院马上提醒一定要防摔倒。为什么摔倒骨折？就首先老年人摔倒特别容易骨折，这是第一。第二，骨折了他跟年轻人不一样，他很难长好，它直接影响到的不仅是老人的生活质量，是生存质量，甚至骨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短老人的寿命。所以就这事儿一定要注意啊！咱们稍微再延伸点，城市里边的公共的那些方便老人的那些公共设施啊，包括家里边的，咱们现在有一些家庭有意识了，家里边老人岁数大了，开始上那些那个叫什么无障碍的那些什么什么那个扶手啊什么的啊，马桶旁边在墙上钉个扶手，浴室里边钉一个扶手，弄个地面上弄个防滑垫之类的，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啊，就这些设施是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啊。但是我们很多家庭里边其实是咱们对公共一些公共场所的关注啊，媒体也在监督也在提意见，但是往往是家庭里边我们一般是忽略是忽视这些事情的啊，啊，来，女儿钻牛角尖，什么事儿呢？女儿钻牛角尖儿，如果是心理问题啊，我看一下啊，这段时间看他装的笨，老是说对不起他爸爸。哦，是这样的，心理，如果孩子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女儿多大，这个听众我也不报你微信名啊。这个不是如果孩子有心理问题的话，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你比如说打开孩子的心结，我认为父母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这个信息我也不读了，我怕孩子在听节目，他女儿心理上问题可以带他尝试看一下心理，都没有必要看心理医生，看什么心理医生啊，就是你们父母在这个事情上教育上本来就是有问题，有什么好看心理医生的，而且给他点压力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啊。一个男孩子就这点压力就不行了，如果寻死觅活的话，那真的是父母的教育出了大问题啊。但是如果孩子就是深深的愧疚嘛，对不对，看着老爸每天在工地上搬砖，自己刷了3万块钱书籍，心里满满的愧疚，好了，把这份愧疚留在心里，请化愧疚为动力。行了，这是说到这啊，来，所有没有预约的明天早上直播的去预约，所有没有报名那个小厨娘的那个叫什么重阳家宴的去报名啊，统一的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123456789的9。有听众说小东，那个刚才那个大姐祛斑的那个美白的到底是什么？你们记得啊，记得一个词，一个成分叫传明酸啊，你就记得。你要是预算有限，你说小东，哎呀，我这个你预算有限怎么办？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买面霜，美白的面霜和那个美白的水啊，美白的乳液。那么这个呢，你就是用的时间稍微要长一点，起效呢可能不会那么特别快。而且刚才有人在后台问说，小东用多久有效果？每个人不一样。刚才那大姐她是用了，她说两三个月吧，她是遗传的满脸，她说皮肤整个脸80%-90%的全是有斑的部分。你们大多数人没她那么重，你们大多数人就是局部的斑，或者是整个的脸色就是暗沉，没有它那么严重，那么你的可能效果就会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啊。那么你说我预算有限，你就老老实实给我买面霜，但是你要坚持用，你就记得啊，不仅要坚持用，而且你要厚涂啊。小东推荐的是不是很神奇，是不是薄涂就行啊？你没用，不要那么相信我啊，一定要厚涂。好，预算有限的，小东说了，我就
1: 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真正的医美级抗老修护，真心的推荐给每一位40岁以上的姐妹。市面上

0: 通面霜只能够锁住表面的水分，解决暂时的干燥，没有任何的收紧修复抗衰能力，根本逆转不了松弛细纹垮脸的问题。而黑绷带独有的绷带质地会在面部形成一张透气修护膜，精准的淡细纹、甜干纹，收紧下颌线，改善脸垮松弛。高浓度玻色因才能深入真皮层，修复受损肌肤，重建胶原的支撑力，把松弛下垂干瘪的皮肤慢慢的提拉收紧。干性皮肤的姐妹搭配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娇兰的复原蜜，滋润渗透更强，抗老效果直接翻倍。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众多大牌零七化妆品两折起，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1: 带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龙吟山房。
5: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将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

0: 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1: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2: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1: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3: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4: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
6: 库边缘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7: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
9: 也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0: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1: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2: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5: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

0: 好事。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
3: 也有疯狂宇宙之势，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既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造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5: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4: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5: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4: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5: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4: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5: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
4: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5: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

0: 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

0: 元志、卢元溥兄弟在内的卢氏家族也株连或被杀或流放，所诛亲人有不少都是当他的面行刑。方孝孺双目紧闭，没有一滴眼泪，只在弟弟方孝友绑至面前将收禄时，方孝孺泪流满面。方孝友也是临死不惧，口占一诗劝慰他的兄长诗云：
1: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一成人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履魂依旧到家山。
0: 吟完诗从容引颈就路，方孝孺最后受禄，临行前作绝命词一首：
1: 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三纲易位兮，四维不休，骨肉相残兮，至亲为仇，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由。
0: 我光看字面似乎是对朱棣的褒奖之词，其实是话中有话。再看他的下文，端倪便显露出来了。卓景说这句话的本意是提醒新皇帝要提防这个人。北平行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今以喜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他建议啊，把燕王朱棣从北平改封到江西南昌便于控制。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将蒙而未动者击也，量实而可为者是也，是非至刚莫能断，机非至明莫能察。第二天，朱允炆召见卓敬，则问道：燕王是朕的骨肉至亲，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卓敬当即叩头请罪，解释说：臣所说的是天下至关重要的大计，愿陛下明察。朱允炆呢，没有接受卓敬的意见。历史上终于上演了皇叔父赶跑侄子皇帝的悲剧。在对朱棣的判断上，卓敬显然棋高一招，可惜卓敬的远见着实没有被采纳，否则哪有后来的故事。究竟如何看待方孝孺的死？数百年来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则是在于论者所处的时代地位不同，而论者的视野也有高下，见仁见智实属正常。皇明表忠记的作者钱世生肯定了方孝孺的忠，但认为方孝孺有责任。孝孺十足之言诛，由此击之也，欲击欲杀，欲杀欲击，至于断舌碎骨，占宗繁木而不顾，而万乘之危亦于击旦矣。许相清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方孝孺的死诛十足，自身脱不了干系，除有169位投降外，集体倒海而亡。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不就是舍生取义的信仰，杀身成仁的价值观吗？朱棣无视皇统，以奉天靖难的名义，以武力夺取皇位，这不仅是破坏了有敌立敌、无敌立长的皇统，而且影响了后世。突出的事例就是他的孙子朱瞻基继位之后，他的次子汉王朱高煦有样学样，如法炮制，也发动叛乱，试图推翻侄儿，夺取皇位。最后是明宣宗亲征平叛才算了结。而早在朱棣发动靖难的过程中，武官勋臣中大多数都主张以功能为标准，倾向废嫡改立，但文臣们秉承皇统，坚持主张保留朱高炽的皇太子地位，并千方百计予以维护。明朝前期权力交替之际，为皇位继承问题爆发的重大冲突或分歧，造成政局的动荡，甚至流血，始作俑者朱棣也。所以方孝孺的殉道也不是孤立的，他是有一批同道的。
2: 历史的清风带着感叹，浩荡的江河载着诉说，你轻轻翻过的一页，便是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正在播出，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文史天地，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中华国

0: 国学博大精深，古人智慧令人叹服，且听古人云。
1: 相逢好似初相识，到老终无怨恨心。人和人的交往不要太深，免得到老产生怨恨之心。矛盾往往容易发生在最亲密的人之间。相逢好似初相识，到老终无怨恨心。

0: 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喂，你好。
2: 哎，
1: 360借条给您二次加贷一笔额度，您这边有资金需要吗？
2: 有啊。
1: 那您当前有逾期吗？
2: 没有。
3: 您当前没有逾期的话，360借条可以给您二次追加1-10万的额度，今天是能给您下款成功的，您看可以吗？
2: 哦。
0: 你是不是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对方不仅知道你曾经在网络上贷过款，还慷慨地要再给你增加一笔额度。这不，浙江乐亭的王先生他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话。被害人王先生：
4: 刚好是7月份放暑假，我想让孩子回家待一个月。刚开始是暑假补课需要一点费用，然后回家也需要一点费用。刚好他又打个电话过来说我们问我需不需要，所以我要的额度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
0: 在得知王先生有借贷需求以后，业务员又引导他在正规借贷平台上申请贷款15500元。在成功放贷以后，对方谎称其中5500元是资方垫资，要求王先生返还到指定账户里。因为王先生之前的确在这个平台贷过款，看到对方又对自己的借款情况了如指掌，于是他就认定对方就是平台的工作人员，放松了警惕。王先生转账以后，业务员又引导他在多个渠道100多万元，查缴各类作案工具100余件，团伙涉案流水超1000万元，30名嫌疑人都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只需要做一晚上就能轻松赚到100-200元，这样的兼职你会心动吗？最近一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出现在网络上，然而当求职者来到现场，发现这里没有电脑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合验，

0: 小李就是其中的一名求救者。
1: 当时是一个微信上的一个兼职群，有人发布游戏测试招募兼职，有一定的薪酬，然后有很多人报名。
0: 招聘广告显示，游戏测试的工作时间段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还特意写明无需实操，可以睡觉玩手机。除此之外，招聘方还设置了拉新奖励，成功介绍一人参与就能够拿到10元提成。低门槛、高自由度，再加上拉人头的额外收益，让这份兼职看上去格外诱人。小李很快也就动了心，随即他就邀约2名同学一同报名前往。小李他此前参加过正规的游戏测试，也正是这份过往的经历，让他对这份招聘信息降低了防备。可是当他们来到现场以后，眼前的环境和他认知里的游戏公司大相径庭。
1: 因为以前参加过游戏测试，那个公司是真的游戏公司，它有很多个测试房间之类的。这次去的话，它只有一个房间，而且是里外套间，很小，然后很破，它也没有电脑，也没有各种设备，它不像一个开发游戏的公司。
2: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觉得有疑问或者是什么？
1: 有，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可能是人家就是手机游戏，可能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当时先想着先待一会儿，先看看。
0: 当天晚上，共有10多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来这里兼职。面对众人看到现场没有测试设备后流露出的疑惑，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当晚并不需要在电脑上打游戏，而是需要注册支付账户来开设游戏账号，以此来完成测试，要求在场人员配合完成人脸核验，同时还叮嘱中途不要私自登录顶掉账号，否作案模式以及落脚规律之后，北京警方组织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9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
3: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4: 就是我们那个跑分流程，就是招兼职，然后得注册号。
3: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啊？
4: 实际控制是我们，注册完了就是收钱，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3: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4: 钱转出去了。
0: 经查，这个犯罪团伙先在各大社交平台批量投放广告，以游戏测试日结工资作为噱头吸引求职者，然后再将有意向的年轻人约到指定地点，索要身份证原件，诱导对方配合完成人脸核验。在获取身份材料以后，嫌疑人批量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据警方介绍，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已经核实的有上100人，他们大多为年轻人。
5: 日结工资轻松赚钱，只需玩玩游戏，是此类骗局最常用的话术，可以说是精准瞄准求职者想要轻松

0: 下面往上面聚，聚了上面就看不到，它就留了一点点，加上那一天下了雪，就回来的时候它在中间，就这样栽下去了。
1: 甘公荣的父亲甘祖昌，1905年出生于莲花县延背村的一户贫困农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井冈山斗争、五次反围剿、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后，甘祖昌调任新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1年，因遭遇敌特阴谋所设置的车祸，他的头部严重受伤。这次伤害叠加战争年代受过的两次重伤，导致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甘祖昌因此连续向组织写了3次请求回乡务农的申请报告。他说：“我自51年跌伤以后患脑震荡后遗症，时常眩晕，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但是我的手脚还健全，可以劳动，请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省莲花县当农民，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交回乡申请以后，他拒绝了组织为他安排的长期疗养。1957年8月，组织上批准甘祖昌的请求，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开国少将甘祖昌带着妻子龚全珍和孩子们从新疆回到家乡。回乡以后，甘祖昌召集自己的3个弟弟开家庭会，宣布以后全家人一起生活。当时全家大小一共20口人，另外还有上面派来随行的2个工作人员。2019年，甘祖昌的老伴儿龚全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向记者回忆：“
2: 领导规定他叫他带，送到家里住了1个月。他说，
0: 夏天呢，他说你像农民伯伯，你是现在刚来，你要先练，要先练好，打好赤脚以后，这个脚皮练练走，越走越厚，他就不会烂了。他说，你看农村的孩子哪个会这个脚会破啊？不会破。”哦，后来我妈妈就说：“哦，是这样啊。”我妈妈就说我哥哥，他说：“星星啊，不是爸爸变坏了，因为我们在农村要参加劳动，你参加劳动，你穿天天穿鞋，怎么劳动呢？”他说：“你要从你看一下农村的叔叔伯伯，这些像你一样大的小朋友，他们都是打赤脚，现在到了农村，要跟农村的孩子一样，天天要参加劳动。”后来我哥说：“哦，是这样啊。”他就慢慢就会理解了。像我没一个对比，我生下来会走路就是打赤脚，就不会穿鞋，就是我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洗脚穿鞋。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爸爸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他首先他会做到，他做到以后他要求我们去做。
3: 但是你后来想过没有，就是父母那么努力那么付出，不就是希望让自己的孩子生活能更好一些吗？
0: 其实我们家的我们没这么想过。为什么？爸爸妈妈从小他就不会说他们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幸福的生活，他从小他就把我们养成了，就是说要我们自立自强，教育我们要怎么去艰苦奋斗，怎么去节约，怎么去帮助别人。
1: 虽然从小就习惯了打赤脚，但是甘公荣也遭遇过鞋子的烦恼。那是在上初中的时候，他穿着破了一个大洞的鞋子到学校，被同学们嘲笑：“你爸爸妈妈有工资，你怎么还穿着这样的鞋子呢？”他向父亲抱怨，但是父亲给他的依然是缝补之后的鞋子。
0: 当时我很生气，我说这个鞋破了这么大的洞，因为还要让我穿。后来爸爸就摸着我的手就说：“
1: 是教育工作。”但为了支持父亲，1957年。母亲跟着丈夫回到了莲花县。
3: 但是您看，您母亲那时候从新疆回到这个莲花县的时候，她是有生活上的对比的。
0: 如果我们跟我妈妈去比的话，我们就没有一点什么怨气了。您像她一个大城市49年以前的大学生，能到乡下坚持一辈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也一直不理解，爸爸经常会对我们说要理解妈妈，支持妈妈的工作，妈妈很不容易。
1: 甘公荣小时候，母亲龚全珍在20多公里之外的九都中学教书，

0: 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天早晨就走，家里的事儿都是父亲在管，妈妈心里装的那都是他的学生。
1: 以前呢，我们交流的比较少，我们意思是他说普通话，我们说连环话。他星期六晚上回来，他星期天早上就走了。我们在农村呢，吃完晚饭就到处玩。等我们回来了以后，他就要收拾东西啊，要做事情，照顾我爸爸了，就睡觉了，交流很少。我参加工作，我妈妈问了我，她说：“公友，你参加工作以后，你的钱拿个水。”我当时我就想都没有想，我说我有钱，结余的钱我就给叔叔婶婶。当时他愣了一下，想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小时候中午是婶婶带，晚上是我爸爸带。”我说：“婶婶付出了很多，我跟婶婶很亲。”后来我妈妈当时前面我看她的表情好像有一点不自在，后面还笑了一下，她说我女儿长大了，懂事了，懂得感恩。
0: 从在家务农到电影放映员，再到进入银行做储蓄员，甘公荣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路。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劳模，第一次离开莲花，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北京。那个时候他才真正理解自己的母亲。
1: 因为我没坐过飞机，我上去好怕，你没见过。我下完飞机以后，当时我到宾馆以后，后来我在想，我说我们一直不理解妈妈。我说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你看北京这么大，但是山东烟台大不大我不知道，但是它也是一个城市，是吧？怎么样肯定比我们园博村要好几倍哦。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说妈妈对不起，我不知道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
0: 这是甘公荣第一次对母亲说对不起，伴随着这句对不起，他回忆起母亲诸多的艰辛和不易。
1: 你经费是会说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因为乡下不是好多蚊子啊，还有虫子啦，就是咬我妈妈，咬我两个哥哥，他们是新疆回来的，他是咬生人呢、啊，全身都是包，说话也听不懂。他说我回到老家以后，我就是一个外国人了、啊，什么都不懂。他是8月底回来的，就跟他跟我跟我爸爸去劳动了一个多星期吧。他自从刚下去的时候下去了，他是上不来。
2: 就那个时候也是为了支持你父亲，然后毅然决然地跟着就回来农村。
1: 对，他也就是说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要照顾好爸爸，我爸爸说什么东西他就支持我爸爸，我爸爸说了一他不从来不说二，他就是双手支持，包括我读书这个也是这样的。
0: 虽然是离职回乡，但是甘祖昌每个月依然有330元的工资，龚全真每个月有80元的工资，远高于同乡的工分收入。
1: 我妈妈她领了工资，给外婆寄10块钱，她自己留10块05毛钱，她是80块05毛，60块钱就交给我爸爸，由我爸爸去管，她就不管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在学校吃饭好像只要几块钱，她剩下的钱呢，她就去帮助这些困难学生。
2: 我看了那个资料，父亲在当地修建了很多的水利设施哈。
1: 对，他水库啊、电缆啊、桥啊。
2: 他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我看也都捐给这些工程了。
1: 对，
2: 没用在自己的家庭上。
1: 没有，家里就是每天给他买2毛钱豆腐，因为我们在乡下了，自己种了地，养了鸡，几乎开销不大。
0: 1967年。甘祖昌和社员们建造的水电站正式发电，随着发电量的增加，乡亲们也终于用上了电。回乡29年，甘祖昌参与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管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和12座桥梁。甘祖昌捐出的所有有据可查的费用就达到85000元，几乎占了他回乡以后全部工资的80%。1986年，甘祖昌在莲花县逝世，享年81岁。退休以后，龚全真成立了龚全真工作室和爱心救助会，专门帮助困难群众和困难学生。90多岁以后，龚全真走不动了，甘公荣全部接了过来。
2: 就是你全部承接下来，
1: 全部做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爸爸妈妈，这是妈妈留下来，现在他老了，我要去做，

0: 为什么我会带着我儿子媳妇孙子去走呢？就是要以后我走不动了，他们就全力这种精神。
1: 2013年，龚全真当选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2023年9月，龚全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100岁。在照顾母亲的过程里，甘公荣他也走上了公益之路。如今，他是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的书记。
2: 那现在这个工作室主要还负责什么事儿呢？
0: 就接待群众来访，就是说你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2: 调解，
0: 他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去帮他。比如说有的，身体不好啊，需要去搞搞卫生呐、因为老人要陪呀、就可能有还有一些调解啦，我们都做。
1: 如今的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有3000-4000名的志愿者，有捐钱捐物的，有做义工的，也有一对一帮助困难学生或者群众的。2025年，甘公荣当选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
2: 但是你看，今年的中秋节，父母都。

0: 时间21: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在荔枝新闻客户端欢迎您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到我们的短视频节目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以及乌克兰局势背后复杂的美俄乌博弈。当地时间10月9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一事达成了一致，双方达成了协议啊。那么双方同意，俄方将立即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提供50万吨，此后还将提供100万吨，另外视其炼油厂状况，短期内交付300万吨柴油。那么泽连斯基对于美俄达成的柴油协议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泽连斯基还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了的感觉。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美俄的柴油协议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复杂博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陈教授，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啊，这个特朗普为什么非要

0: 电话4007101900，护心活动价198两瓶，订购三组还直接加送两瓶，可以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下拉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保护心脏，补充辅酶 Q 十，每天一粒，只要1块多。4007101900，4007101900，名额有限，赶紧抢。微信也可以下拉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同步购买。4007101900，4007101900。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此前节目中啊，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上这次活动的朋友啊，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了，所以抓紧最后的机会，4001007897，打进4001007897。辅酶 Q 十到底管不管用？主要还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有用。今天给您推荐的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的杂牌子，而是正经的大牌子，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兼顾养身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吃，养护心脏。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大品牌辅酶 Q 十，平时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没有优惠。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重阳敬老福利，10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而且呢，给您的不是10天的小瓶装，而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在18号重阳当天就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坚决主张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有呢，波兰跟泽连斯基他们也有摩擦，那未来就会什么呀？就会进一步放大啊！本身这个他们支持就出现这一种内部的分歧，那现在美国不干了，美国抽身而出，那就会引发这些欧洲自身、欧洲内部的分歧进一步扩大，这对乌克兰来说，无论如何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泽连斯基不是急急忙忙给他们打电话。

0: 感。
1: 他其实跟我们常人无异，他也很爱美嘛，只是他看不见。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杜虹这个角色，他代表的在这个剧目当中，他是一个美的一个化身嘛，因为他美，所以盲人想去触碰到这种美，但是又触碰不到，他们不知道美是什么。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在演绎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把它体现出美？一个导演看上她说她很漂亮，她是美女，那她肯定是与常人是无异的。

0: 那所以我在我的表演过程当中，我选择的是睁眼的方式去演绎这样一个盲人角色的。我们当时在排练的时候，首先我刚刚也讲了，就是我们先进入到盲人群体去，就是模仿。我们最开始其实就是模仿，然后后来就是在慢慢的模仿的过程当中，发掘一些自己的东西吧。然后当时包括郭晓楠导演在排练场也跟我们讲，就是打碎掉，打碎。
1: 毕业不久的青年演员曹昊，出生于洋剧世家的他，是地地道道的扬州人。他说，洋剧让他们这些年轻人站到了舞台中央，但更重要的是让更多观众看到了洋剧。

0: 我是曹浩，我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杨剧团，是一名青年演员。我在《推拿》中饰演沙富明。那么沙富明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一位，首先他是一位盲人。与我们正常人不同的是，盲人他心里面多少会有一点小自卑，但是呢，他心里面还是非常有文化的这么一个人，也是一个非常浪漫。敢于去寻求爱的这么一位角色，那么在创作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比较难的就是，我们戏曲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这次饰演的是一位盲人，所以在缺少眼。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扬州三把刀啊是最有名的，那么推拿呢不是今天才能兴起来的一个行业，它过去就有这个职业，特别是在扬州，所以扬剧的地域属性就给了这个戏天然的带来了一个气质，它的语言、它的声腔和它描写的这个故事的核心的动力，我觉得是一致的。影视不管怎么做，就是你只要说普通话，你就缺少洋剧的推拿的这个味道。三把刀就是剃头、搓澡、修脚什
2: 修
1: 么的，
2: 脚
1: 这是很有历史代表性的一个行当职业的一个浓缩。再加上是盲人对这个职业的表达，所以就使得

0: 也就是说，您觉得您比如说市场这边日常的检测是到位的，就是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1: 对，我们只能做到这，
0: 嗯。
1: 别的咱达不到的水平了，设备也达不到。
0: 那比如说这个蔬菜区1/3的摊主都被市场监管局罚款过，因为他们的这个检查出来了各种的这种超标，那我们市场却没有检查出来，那您怎么看呢？
1: 这个是巧不巧啊？这个也被这1/3，政委也没统计过，也没统计过这个东西。
0: 但是我们刚刚走访是得到了这样的情况，您没有
1: 现
0: 了
1: 在
0: 解
1: 都
0: 过
1: 没有
0: 吗？
1: 少很了，现在这也就今年也就那两家吧，今年就这两家。
0: 就是说，您觉得今年情况已经好很多了。
1: 对，情况都好很了，现在。
0: 可是，作为这个经营的摊主，他们的体验感很不好啊。就比如说，我们市场是有这些检测，但是从来
2: 检验结果告知书，这中间过去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9月初发了召回公告，从时间上来看，生鲜蔬菜早就卖掉了，其实市民买回家早就吃掉了，对吧？
3: 对，
2: 那这个召回有在法律上和在现实层面有意义吗？
3: 从程序来讲，从常规检查来讲，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说它是合规的，它也是符合相应的程序的，对吧？因为从送检、抽检、送检，然后报告，然后反馈信息来处罚，并且要求召回，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一种检查方式，它不适合农贸市场的生鲜食品的检查，因为生鲜食品它有什么特点？农贸市场我们大家都知道，周转快，
2: 不易保存。
3: 不易保存，保质期比较短，
2: 对。
3: 流通快。当你这边刚刚那个时候，也许1个小时以后，它就已经下锅了，就已经进了肚子了。所以它的这种管理方式上，实际上是更多的可能是事后处置。他没有能够做真正做到嘛，把这个整个的端口把它前置到风险防范
2: 溯源。
3: 溯源。那要提到风险防范干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什么现场的快速检测、快速筛查。
2: 快检。
3: 那像从刚刚 VCR 里面有的当地的农贸市场，
2: 开明
3: 它
2: 市
3: 是
2: 场。
3: 有这个快检的。
2: 对。
3: 但这快检为什么和市场监管部门的
2: 不一，
3: 那个又有出入？
2: 对，是不一致。
3: 凭我个人对农贸市场的直观感受。说句实话，我1个星期去农贸市场，我也去两三次。凭我的直观感受，第一个，有些东西就是一个摆设，比如说所谓的公平秤的问题，有些地方你看，很多农贸市场，包括在我们南京，本身管理它也不到位。这第一个，第二个，这种农贸市场它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进而建制，它就形成一个熟人社会。一旦形成熟人社会之后，即便我对你这个摊位，我对你摊主检测出了问题，我视而不见，就和批发商如何保存你的销售的相关的凭据，对吧？能够什么？因为我最终是要根据这个链我来进行溯
2: 就
3: 源
2: 是
3: 的。
2: 我要能够溯源，这个
3: 我能
2: 链
3: 够
2: 条
3: 说，
2: 要清
3: 这
2: 晰
3: 个
2: 的。
3: 链条不能够断裂的。
2: 对。
3: 你如果我销零售商，我知道，哎，我这个厂哪买，我提供不了相关的证据，那你这个溯源就没办法去溯源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压实市场管理方的这个责任，市场管理方的责任，一个常规检查过程中，第二个什么？如何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必要的是什么？发现的问题，以前可能在市场监管部没有发现的问题的情况下，你发现的问题什么？要及时跟主管部门上进行汇报，进行沟通，同时来加强对同批次的问题产品的监管，这是我们什么要压实他们责任的。
2: 好，那么从长效治理的角度来说啊，要守住菜篮子市场安全、批发市场这道关口，还是有很多的责任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压实这道关口的责任，才能够减少不合格蔬菜，流通到这个零售的摊点。最后呢，我们想请邱老师给销售方、批发商还有市场管理方，包括市民吧，因为大家民以食为天嘛，大家
3: 对，
2: 都会去农贸市场，
3: 我觉
2: 给大
3: 得，
2: 家做些提醒吧。
3: 我觉得首先作为这个整个的来讲，要保证食物的安全、食品的安全，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那么，首先作为就是零售商来讲，干什么？一定要保存好你的相关的销售的凭据。这个凭据有些可能对方愿意出具的凭据，但如果不愿意出具凭据，你在付款的时候，现在往往都是通过二维码来进行微信
2: 电子
3: 干嘛？你来留存相应的证据。第二个方面就是作为平台方面，一定要压实责任，因为你市场的批发供应部门，包括你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市场管理方，你就是相当于网络的一个平台啊。
2: 对，
3: 因为你的这个管理。

0: 干什么？整个的面馆量大，所以这个过程一方面要求每个零售商如何来做好评据，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如何加强你对市场的监管，发现问题如何来及时上报。那么同时作为市民来讲干什么，也应当通过一些媒体的信息，真的我其实我个人来讲要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化学家，成为一个生物学家，真的很难很难，我有时候也感到非常焦虑。但是说到最后这个责任一定要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扛，这个扛必须是标本兼治，源头管理要扛。
1: 我们也说了抽检这个工作是应该做的，我们是支持的啊。我们来看看等等等等说呢，等到市场监督管理局说到底就是为了检查而检查，如果真的是为了老百姓餐桌安全，就应该去查处源头，去大批发市场监管，而不是为了罚款而进行检查。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啊。我们来看看因你而精彩说呢，说你们卖菜进菜的时候，你得先把需要进的货拿去检测，检测合格再进回去卖。这位朋友说呢，说你卖了超标的食物肯定要处罚，路过人说不能够联动执法吗？因你而精彩说，要不然出了不合格就是你们的问题，这是对菜这是对卖菜的这个邵女士说的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人人说呢，无动于衷守株待兔是常态化了，面对记者尚且如此啊，老百姓反映问题就更别说了。烛光闪闪说，从纸面上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定，到实际操作中哪个环节都不落实，这是通病。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温暖人心说，菜市场应该提前检测，有农药残留的不准进菜市场啊。还有很多朋友，你看虚晃说，你找上家你怎么证明这个货是你上家的呢？你没有锁证票这样的一个制度，出了问题只能够自己承担。门窗达人说，说来说去啊，你是一点责任都不担吗？你这个市场一定要有把关的能力。小乙花容说，那都卖出去了，都煮了吃了怎么办呢？邱老师，这还是很多朋友大家的感受，应该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啊，老百姓的餐桌安全，大家其实天天都要面
0: 对。老百姓
1: 对
0: 餐桌安全的管理的认知已经超出了我们职能部门专业部门对这个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1: 好，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啊，我们也是期待徐州市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分局正面回应此事，溯源调查此事。这个问题我们就今天先说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在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好，进入到今天正风热线追问。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

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新办法能够提供哪些更为全

0: 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在我们中国大约有500万视障人士，这个庞大的群体虽然看不见光明，却更值得被社会看见。日前，江苏省演艺集团杨剧团创排的《杨剧推拿》作为2026紫金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在江苏大剧院精彩上演，将观众带入了盲人推拿中心的故事当中，进行了一次触及心灵的推拿。
5: 小马大夫上奏，向后进。小马大夫上奏，向后进。
4: 灯光亮起，伴随着充满生活气息的上钟了的喊声，数位身穿白大褂的演员登场，引领着观众逐渐进入到这群盲人推拿师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杨剧推拿改编自著名作家毕飞宇的同名小说，该剧以盲人推拿师的生活和情感为切入点，深刻描绘了他们在追求自我独立和人格尊严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剧中通过盲女都红、推拿中心老板沙富明以及其他推拿师的故事，展现了盲人群体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在困境中互相扶持，在挫折中坚守希望的感人历程。自首演以来，杨剧推拿已荣获紫金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等多项荣誉，还夺得了2024釜山国际艺术节 ICAC 国际创意艺术大赛戏剧银奖，可以说是一部充满古韵京风的优秀作品。那天演出开始前，我在剧院后台采访了杨剧推拿的主演主创们。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来走进这个既有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的剧目，感受这部紫金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的创意与突破。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3: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2: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2: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4: 不同于大众印象中传统戏曲的华丽反腐锣鼓铿锵，杨剧推拿走极简写实的现代舞台风格，褪去厚重的戏服，摒弃繁复的布景，以干净克制的舞美设计，贴合生活的场景搭建，细腻入微的表演节奏，构建出了真实质朴的都市生活图景。演员们更是放弃了精彩的眼神戏，以一种摸索的盲人状态出现在了舞台上。可正是这一份写实接地气，成为了演员们表演中最大的难点和突破。剧中女主角都红的扮演者刘颖告诉我说，为了要演好这个人物，他们的第一课便是去盲校体验生活。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杨剧团的刘颖。我这次在推拿当中饰演的是都红这个角色。
4: 有很多的观众都评价说您演的都红这个人物是非常温柔但是又很催泪的一个角色哈。在整部剧当中有哪一场戏是您觉得最能共情然后也是让您最难忘最有触动？
6: 其实我当时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看了小说也看了电影，但是我们这个洋剧剧本的这个都红他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他是有一点小自傲，但是他其实也是自卑的，就是太过于骄傲，他其实是一种自负的表现嘛。对，所以我的那一场就是在他断指之后，其实他的音乐感是非常好的，他弹钢琴也非常厉害，但是就是因为他弹错掉了，因为错掉了观众给了他掌声，他觉得是一种同情，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钢琴这个行业，然后他就又去自学推拿。我们这个剧里面他就加了一个断指，他其实小说里面是没有的，他加了一个断指，他的大拇指断掉了，那对于盲人来说指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一场他就是说好多的盲人说我要给你捐钱，我们要给他捐钱，但是我们不能让他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觉得自己就是我不要接受这样的恩惠，我好不容易从那个里面跳出来了，我要现在靠我自己的双手去赚钱的时候好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种内心的煎熬其实是当时对我还是蛮有触动的。
4: 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洋剧当中大多角色都是古典女性，古装的戏份比较多，
6: 对，
4: 那么这次您在表演当中怎么样去处理说一个现代的普通的人物和一个古代的角色你固定的一些身法的城市化的模式？
6: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查了一下资料，可能就是戏曲里面我们是首次饰演盲人这样的这么一个群体，然后当时我们接到剧本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进入到盲人这个角色里面去，因为他离我们的生活虽然感觉很近，其实也有一点遥远啊。而且戏曲演员其实很讲究眼神的运用，然后他以盲人的形式的话，就是完全是用不到眼神的，靠你的肢体啊、行动啊。

0: 啊，包括语速啊，包括在人与人交流之间的这种迟钝感。然后当时我们是进入到了盲人学校，然后我们去跟他们有交流，去观察他们的生活，跟他们一起去采风，从他们的身上去学习，看看怎么运用到我们的戏曲舞台上面。因为它还是源自于生活嘛，然后那肯定到舞台上面它是高于生活的。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里面，就比如说我都红这个角色的话，因为我当时接触的一个小女孩，因为我们是一对一嘛，我的那个小女孩她是19岁，她是先天的盲人，她是全盲。然后呢，她其实跟我们常人无异，她也很爱美嘛，只是她看不见。我当时就在想，因为都红这个角色，她代表的在这个剧目当中，她是一个美的一个化身嘛。因为它美，所以盲人想去触碰到这种美，但是又触碰不到，他们不知道美是什么。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在
1: 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美有温度吗？美有重量吗？美有颜色吗？美有情感吗？沙老板，知道吗？
2: 您听到的是剧中男女主角都红和沙富明关于美的一场讨论。这个中年男子沙富明的扮演者呢，是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演员曹昊。出生于洋剧世家的他，是地地道道的扬州人。他说，洋剧让他们这些年轻人站到了舞台中央，但更重要的是让更多观众看到了洋剧。

0: 推拿是一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具备极高的文学价值。它也是一个自带热度的 IP， 曾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以及话剧。当这样的经典作品被搬上洋剧舞台，自然有着众多挑战，也更具特殊的文化意义。对此，我采访了导演郭晓楠，从他的分享里对洋剧本身有了更深的理解。郭导，相比于大家熟悉的话剧、影视这样的一些版本哈，您觉得我们洋剧版推拿它最独特的艺术优势或者说表达差异是什么？
1: 最大的优势就是毕飞宇写的就应该为扬州人写的，或者说地域就是他的优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扬州三把刀啊是最有名的，那么推拿呢不是今天才能兴起来的一个行业，它过去就有这个职业，特别是在扬州，所以扬剧的地域属性就给了这个戏天然的带来了一个气质，他的语言、他的声腔和他描写的这个故事的核心的动力，我觉得是一致的。影视不管怎么做，就是你只要说普通话，你就缺少洋剧的推拿的这个味道。
0: 嗯，
1: 三把刀就是剃头、搓澡、修脚，
0: 修脚，
1: 这是很有历史代表性的一个行当职业的一个浓缩。再加上是盲人对这个职业的表达，所以就使得我们从关爱

0: 王大夫、张大夫、张宗奇、沙福明等等，以人物为核心，形成这个戏的一个人物关系的扭结，形成盲人一个群体，他们的情节、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心灵碰撞。所以我觉得这个戏不是丢失，是非常恰如其分的用我前面说的地域特征、阳具特征，从而跟扭结出来一个他会突然觉得很有特色的一个现代戏。
1: 我们这个戏其实已经斩获了很多国内外的大奖，也多次进京去展演。我很好奇，其实您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您的核心创作定位是什么？您是希望说能够让观众可以看到这些特殊群体，还是说希望可以拓宽一下洋剧的题材的边界呢？
0: 这两点都有。首
1: 都
0: 先，
1: 有。
0: 演剧就是为观众服务的嘛。你总是要让这个时代的观众来接受这个时代的关于洋剧的审美。那你拍出来的戏，如果观众不认可、社会不接受，或者说对剧种本身有伤害，那你做它就没有意义了，甚至是一种反向的错误。那你要把它做得正确，它首先就剧种、剧目、剧团，它都应该能够确立出来这个戏所给他们带来的效益。第二个就是对社会的产生出来的审美影响，它具有它自身应该传递出来的魅力。京剧这些年并不是有非常好的创作的连续性，但是至少我参与的两个戏吧，一个叫《蔡文姬》，一个叫《推拿》，这两个戏。首先，他们都在本省的很多戏剧节上都获得了奖项，这说明，无论是专家、无论是观众，还是政府，对他们的创作还是高度认可。尤其还推拿，还参加了国际的戏剧比赛，这对洋剧来说其实是很坚实地迈出了在这个新时代的精神文明需求的审美的这种新的要求下，它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一步其实对洋剧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能够延续下去。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作

0: 到家寄件需要陈先生转账150元，房东不在家需要开锁师傅费用，陈先生转账200元等等。陈先生多次催促对方发货或者退还钱款，卖家持续拖延失联，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前往公安机关报案。其实这种套路并不新鲜，骗子发布详实二手商品信息，博取买家信任，以急用钱为诱导沟通，同时以账户风控、同城自提等借口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私下转账，最后反复编造维修、路费、开锁、赔偿等各种理由，持续不断索要资金，层层收割受害人。警方提醒，在网络交易过程中务必保持警惕，切勿脱离原平台私下进行交易，不要点击陌生人发送的链接、二维码或下载来源不明的应用程序。同时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信息，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确保自身财产安全。
1: 好，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小健律师，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
2: 江宁律师事务所主任贾小健律师，1318-88-8288，1318-88-8288，1318-88-8288。
3: 一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我的工资啊都给他了，他还偷偷呢留私房钱。男子发现呢女友床底下藏着私房钱，心里不平衡了，喊来兄弟啊到家里来偷钱，结果呢双双悲剧了。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朱律师您好。
4: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40多岁厨师陈某与离异带两个孩子的女友交往，日常收入大多投入两人的生活开销。一次打扫时，陈某在床底发现女友存放的上千元现金，心生不平衡，便悄悄多次从中拿钱。 害怕偷钱的事情败露，陈某想出荒唐对策，找来朋友小王，让对方潜入家中拿走剩余现金，并且把房间翻乱，伪造入室盗窃现场，企图将自己的行为嫁祸给小偷。10月6日晚间，陈某以吃烧烤为由

0: 把女友的两个孩子带出门，给小王制造作案机会，还特意叮嘱一定要把屋内翻乱。作案仅两小时，女友回家发现财物失窃，立刻报警。
1: 嗯，好，来，朱律师，就这个案件也是离谱啊，是不是？啊，
2: 是，
1: 让人哭笑不得啊。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来偷钱的那个兄弟小王，是吧？这个他是动的手嘛，对吧？偷的钱嘛，他这个显然够得上一个盗窃了吧？因为是入户啊，入户不看。这个男子陈某说了，说我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女友了，我认为我女朋友她也是在偷我钱，这个显然是没有道理啊，是吧？
2: 没有道理
1: 啊，他把工资全交给女朋友了，那这个是什么？是一个赠与，是吗？
2: 交给女朋友的话呢，一般来讲说用于共同生活的话呢，大概率或者大多数的金额可能会被认定为赠与，尤其是逢年过节表情达意都会认定为赠与。但是如果有超出了共同生活需求之外的其他的大额的话呢，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叫做以那个结婚为条件的一个附条件赠与，有可能有大额的话会被这样单独认为，但是本案当中没看出来会有这种金额。
1: 就彩礼如果两人要分了，有可能还能要回来，除此以外其他的就很难了。
2: 对， 对， 对，
1: 对吧？
2: 嗯，是的是的。
1: 好的，来，
2: 共同生活的。
1: 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感谢您。
3: 北京时间两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6: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介入与血管外科副主任兼卒中救治中心副主任张毅主任医师。张主任呢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是别让血栓拴住健康。今天呢是世界血栓日，我们一起来看看血栓堵住脑血管之前身体会发出哪些容易被忽视的小中风的预警信号，怎么样能够让血栓不要拴住我们的健康呢？稍后呢一起来关注，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进行现场的留言。
8: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较大，早晨和晚上略感丝丝寒意。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此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饮秋茶等等。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意思是寒露后天气由凉爽转为寒冷，秋冻的日子已经结束，

0: 寒保暖，有助于防止秋季疾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寒露时节尤其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在橙黄橘绿、秋光潋滟的寒露时节，名医座堂邀约您一起共赏那一卷暮色尽染、远山寒带的流金画卷。10月13号是世界血栓日，今年的主题是从头到脚掌控健康，预防血栓，守护健康。名医座堂特别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介入与血管外科副主任兼卒中救治中心副主任张毅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别让血栓拴住健康。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今天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介入与血管外科副主任兼卒中救治中心副主任张毅主任医师。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张毅主任。张毅主任擅长脑血管病介入治疗，缺血性脑卒中、颅内外动脉狭窄、颅内动脉瘤、颅内血管畸形、颅内静脉窦血栓及狭窄等周围血管病综合介入治疗，淋巴相关疾病介入治疗，脊柱脊髓疾病介入治疗，疼痛介入治疗，包括骨关节炎、肩周炎、慢性运动损伤等。10月13号是世界脑血栓日，今年的主题是从头到脚掌控健康，预防血栓，守护健康。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别让血栓拴住健康。先想请张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血栓堵住脑血管之前，身体会发出哪些容易被忽视的小中风预警信号呢？
2: 好的，这个我们血栓呢，堵住我们脑血管以后呢，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脑梗塞啊。但是呢，我们身体比较奇妙啊，当然有一些大的血管堵塞，就大的中风，可能一下子堵上了，这样的话可能没有机会。但是呢，往往绝大多数在发生大型的这个脑卒中之前呢，都会有一些小中风的这样的一些预警信号。那我们在医学的专业上面呢，把这种呢叫做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啊，俗称 TIA。它一般典型的这个表现呢，就是突然啊一边的这个手脚就没有力气啊，或者呢突然手麻脚麻啊，然后呢这个嘴角歪斜啊，说话呢嘟噜嘟噜是吧，也听就是听不懂别人说话，也别人他也说不出来，把电流的这个控制啊，把这个引起房颤的这个因素给它根治掉。
0: 房颤是心脏问题，可还有一类人啊，体检报告写着颈动脉斑块，但是没有什么症状，查出斑块离脑血栓有多远，他们也需要吃抗凝药吗？
2: 是的，这个是我们门诊上最常见的一类病人啊。大家现在体检这个健康意识非常强啊，做体检都非常多。我们体检最常见的一个项目就是做颈动脉的彩超。为什么做颈动脉彩超呢？因为这个部位相对比较表浅，那我们超声一打以后就能看到血管里面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发现的这个颈动脉的斑块也非常的多。那我们颈动脉长斑块呢，就跟我们这个人老了以后啊，头发会变白啊，这个会长，脸上会长褶子啊，就是我们人体老化的一个表现。所以到一定年纪以后啊，这个血管它肯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斑块呢一旦要是出现了问题啊，那会出现这个脑卒中。那斑块呢，我们一般也分两类啊，一类呢我们叫稳定斑块，那它虽然堵住这个血管，它只要不影响这个主水道啊，一般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那另一类呢，我们叫易损斑块啊，这个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它比较垂啊，就像那个墙皮子在那晃悠晃悠晃悠啊，突然有可能会掉下来砸到人啊，这一类的就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那我们一般临床上呢，看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我们首先呢关注它抑郁啊，或产后本来就抑郁，或者呢有些年轻女性本身就有这个偏头痛啊，这个时候呢容易被误诊。所以这

0: 一旦出现这样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呢，最好啊能够做一个磁共振啊的，我们叫 MRV 啊这样的一个，或者呢CT 的一个静脉成像叫 CTV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明确的确诊啊。当然治疗呢还是主要以抗凝为主，当然对于重症的急性的那也需要这个手术治疗。那当然还有一类呢，可能我们的全身性的疾病也会带来这样的一个误诊啊。就我们曾经接诊过一个病人，非常年轻啊，二十几岁，那每天呢熬夜啊，打游戏啊，这个我们以为他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问题啊，突然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重症的这个静脉窦血栓，昏迷了好长时间，我们做了抢救啊，最后呢用了药就是效果不好，最后我们 ICU 的医生呢给他筛查了一个全身性的一个表现，发现他是一个甲亢啊，所以呢把这个药给他调整以后，哎，很快给他这个血栓就控制了，就最后恢复的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提示我们啊，有时候就是我们年轻人这个晚上半夜感觉自己很兴奋啊，起来打游戏，不要认为你是精力充沛，也有可能你本身就有这个诱发脑静脉窦血栓的这种危险因素啊，所以自己还是要重视啊。
1: 从刚才张主任说到的案例，我们能发现血栓和日常习惯息息相关，久坐、熬夜、脱水，哪个对脑血管的威胁是最大的呢？
0: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它人体本身有一些容易长血栓的这个结构啊，这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个生活习惯还是能够改变，这样的话可以预防这个血栓的形成。那刚才提到的这个久坐、熬夜、脱水，它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形成血栓的一个机制。那我们血栓形成的要有三个要素啊，一个呢就是血管内皮的损伤啊，一个呢就是凝血的状态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血液流动的速度啊。所以呢我们久坐以后呢，我们这个腿上的这个血流就不动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病叫经济舱综合征啊，就是你坐飞机啊，坐了像尤其是出国旅行，坐十几二十几个小时飞机，突然呢有的人下来一走路，哗一下不行了，气上不来，或者突然要了命了，这个就是你这个会一直不动啊，下肢静脉不流动形成的血栓，一下起来活动以后掉下来以后形成肺栓塞啊，这是非常危险啊，一旦血栓脱落以后啊，会进入到肺啊，这样的话有的呢如果你有先天性心脏病、脑源孔未闭，也会出现脑栓塞。那另外一种情况呢，比如说熬夜，那我们熬夜呢，这个被动的熬夜啊，有的打游戏，尤其我们现在年轻人啊，真的现在脑卒中的这个年轻化非常的厉害。那熬夜以后呢，会让我们交感神经非常的兴奋啊，甚至于这个血压波动啊，这个时候呢，血液的粘滞度会比较高啊，所以呢，也会而且血管呢容易收缩啊，这个时候容易出现血栓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血液的粘滞度啊，也是一个形成血栓的危险因素。那我们比如说平时喝水少呀，或者呢在一个非常高热的环境下呀，就是尤其是夏天非常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会导致脱水，这个时候也会导致血液的浓缩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血栓的风险也是明显要增加的。所以呢如果要是长时间不动还加上一个这个脱水的危险啊，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出现相关的这个血栓性的疾病的啊。我刚才也举了例子，比如说这个长途的飞行啊，或者通宵打游戏又不喝水，是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坐飞机的时候你起来走一走，走动走动啊，上个厕所，或者呢坐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腿上做一个像踩缝纫机一样的这个运动啊，叫我们叫踝泵运动啊，就把脚尖往回勾啊，来回踩一踩啊，这个时候呢也会让这个静脉的回流改善或者呢就是要足量的喝水，是吧规律的休息啊，这个是尤其对于我们年轻的朋友啊是非常重要的啊，预防这个脑血栓的形成。
1: 规律健康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那假设血栓已经发生，黄金时间窗是多久？那超过这个时间还能取栓吗？
0: 是的，现在呢由于我们这个以前啊，大家知道这个脑卒中这个发生以后啊，就会出现半身不遂，是吧，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生病全家瘫痪，是吧，一个人卧床全家都

0: 通过就像那个打隧道一样啊，就进到血管里面去，把它堵在那个局部的那个血栓，给它拿出来。这个呢，我们叫介入的这个取栓手术啊。这个呢，现在大大的提高了这个脑卒中的这个有效的救治率。那我们知道静脉溶栓呢，这个有效的能够恢复的病人大概占30%，就是你瘫痪以后通过静脉打通血管，可能30%的人可能能回归社会。那我们如果经过有效的介入治疗，那能够达到50%左右，但是这只能是一个天花板。所以呢，现在呢，好多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这个术中的这个绿色通道啊，通过这几年的建设都比较成熟，一般大的医院都有这样的绿色通道。所以到医院以后呢，医生会评估。那我们机械脑卒中的介入治疗的这个时间窗呢，通过我们医生的更高级的影像设备评估以后，可以达到24个小时，有些病人也可以通过取栓治疗以后获益。所以呢，一旦发病以后呢，我们觉得真的是不能耽搁啊。所以因为核心还是时间就是大脑啊，尤其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几些症状以后，一定要拨打120啊，不能自行开车，或者呢，哎呀，我在家里缓一缓就好了，肯定不行啊，错过了时间以后，那我们再把这个血管打通也没有用了，脑细胞都已经坏掉了，对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做这个换教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及时的到医院接受这样的治疗。另外还要提醒的呢，就是到医院以后啊，医生来交代这个风险的时候啊，好多呢我们也碰到过，医生讲啊，我们商量商量啊，给大舅打个电话，给二叔打个电话，打来打去，等到电话打完了，整个好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最后决定做的时候，最后病人效果也不行。所以呢，到医院以后啊，咱们医生都是非常专业的，一定要听从医生的这个安排。我们绿色通道都是卡时间，智能障碍了以后啊，当然这个后续呢就只能靠康复了。那我们一般呢，早期的康复使用以后呢，大概90天之内，病人还是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啊，一般90天以后可能再改善出现。
1: 非常感谢张毅主任从生活方面给大家带来的防护指导和健康提示，那也请却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河日夜涌动。作为全市唯一的采供血机构，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每年组织近11万人献血，提供超过42吨的临床用血保障，筑起千家万户健康与希望的生命防线。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请听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热血无声，岁岁守护”，请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2: 喂，你好，徐州血象发展室。
3: 哎，你好，我是徐医附院输血科，我们要进行这个常规的预约血液，
2: 哎，老师您请说。
3: 预约全幅红细胞 A 型的40个单位，
4: 上午9点多，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发血室电话不断，40分钟内，这里就完成了8家医疗机构的血液调配工作。高峰时段，这里一天接通的电话超过100个，每一次细致沟通都关乎生命，都是为了让救命血液稳稳抵达病房。如果说发血室是守护生命的调度中心，那么成分制备室则是昼夜不停的生命保障阵地。每年全市10万余袋爱心血液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通过去除白细胞、离心、分离、病毒灭活等操作，制备成临床需要的各种成分血，供给全市270多家医疗机构。记者在现场看到，10多位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基本站立工作，有时候还要小跑，争分夺秒地制备各种成分血。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血液供应科科长陈丽颖。
5: 有时候遇到这种团采活动采血量比较多的时候，一天最多都能制备上千袋血液，所以工作人员有时候就是从早上7点钟的忙碌到晚上8、9点钟，才能把这一批血液给制备完成。
4: 每一滴血液都是延续生命的希望，每一次急速驰援都是与死神的赛跑。不久前，56岁的刘阿姨遭遇重型车辆撞击，被紧急送往。
6: 及献血的频次，我们还会定期的更新。日常当中呢，我们监控吸入血型的库存量，提前预判，提前准备。一旦接到临床呢紧急用血需求，我们呢从专属档案中呢精准的匹配献血者，全程做好复保着，全力保证重症患者救治。
4: 充足的血源是守护生命的底气。

0: 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升级服务，构建了互联网加无偿献血的服务模式，市民动动手指即可完成献血前的全部准备工作，让献血更加便捷。同时优化献血点布局，打造覆盖城乡的半小时爱心献血圈，并在乡村设立无偿献血联络点，打通农村献血最后一公里。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科长赵燕：
1: 近年来，我们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市县区核心商圈、交通枢纽都设置了20处标准的献血屋。在乡镇、农村等偏远地区呢，我们也配备了这个流动采血车，形成了多层级网点体系。目前我们全市每年新增献血者人次大概在4000人左右。
0: 截至目前，徐州市已连续28年14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称号。不久前，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党总支荣获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些沉甸甸的金字招牌是一座城市的温情底色，更是一代代医务工作者接续守护的最好见证。他们不直面患者，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托起无数生命的希望。

明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麻醉科李莎副主任医师。李主任呢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神经病理性疼痛，这是一种怎样的疼痛？医生们会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收听节目，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在线下啊，节目结束之后，各位呢如果需要回听节目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主播号神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关注大蓝鲸并下载大蓝鲸 APP。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 QQ 群344072579。大家呢在线下有什么需要有好的建议和意见，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 QQ 群当中给我们留言。再一次感谢各位，也感谢场外的导播和编辑欣杰的辛苦工作。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神影，我们明天再见。

0: 手伸入的瞬间，收割机高速运转的金属齿轮瞬间咬合发力，直接将男子右手卷入齿轮缝隙中，手掌被死死绞卡，无法动弹。
1: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农户，秋收在忙，进度在岗，也不能忽视安全。农机出现任何故障、堵塞，必须熄火断电，机器完全停稳后再检修清理。

0: 展开创意表达，为品牌传播提供了丰富新思路。
1: 我带来的是一个就是十里情怀的一个盲盒系列的一个伴手礼，一款是二十四节气的，还有一款就是夜情怀的嘛。盒子上的那种背景，它是金秋的那种南京古建筑插画。
2: 我这次带来的作品呢是陈小乔品牌形象识别手册，包括我们产品的内包装、外包装，包括我们这个平面广告，

0: 得黄庆没有放弃，两代农人不同的种田思路碰撞出科学种植的新活化，老经验遇上新思维，精细化管护换来粮食增产。黄庆的创业故事离不开基层农技力量的托举。
1: 像黄庆这样的新农人，我们政府部门也在对他们进行大力的支持。一方面，像有一些培训、外出观摩，我们会积极的邀请他们去参加，去外面向别的种田比较好的人去学习。另外，我们也会定期安排人员到他们田里面进行一些指导，啊，所以保证他们这个产量上面能有一个稳步的提升。
2: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听乡村振兴。
3: 这里就是位于汝东县双店镇的汝东希望农地合作社。看到这个合作社呀，大家的感觉是不是到了工厂一样？因为这个合作社呀有四个特点。第一，就是规模大，有入股的土地3500亩。第二，荣誉高，是全国500强的合作社。第三，科技含量高。第四，产业链延伸长，它实现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
4: 说到汝东希望农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大，其实远不止3500亩的入股土地，他们还拥有烘干机8台套，日烘干能力120吨，日产50吨大米生产线一条，另外建成了3000平方米的粮食仓库。
3: 合作社的成功经营啊，让我们十堰社区从2013年之前的经济薄弱村，变成了现在的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示范村。常言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个带头人就是吴蜀春。
5: 我们以法定引领创办合作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创办了这个360工作坊。那么360工作坊就是3抓6强，零距离服务老百姓。
3: 我们看到这个村干部，这是当时拍的照片。在这个渠道清淤的时候，都光膀子了。
5: 都光膀子了，这个下水道堵塞了，老百姓放不到水。找着我们的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就。
3: 我们不光是撸起袖子加油干，这是光了膀子加油干呐。
4: 鼓足干劲儿，改变落后现状。是2013年，吴蜀春到十堰社区担任党委书记时就下定的决心。
5: 通过我们村两委成员的多次分析研究，形成了一致的意见。我们从流转土地入手，想通过土地流转来改变我们十堰社区的面貌。
4: 通过对土地合作经营路径的不断探索，2015年由社区集体和395户农户共。

0: 湖中农场的这个经营啊，我们也得到了市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的支持，我们新建了米厂，也新建了粮食仓库，那么有效地解决了我们合作社的经营一些困难。
1: 有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扶持和社区党委的努力，去年合作社纯利润达到了50多万元，实现了全汝东县范围内发展新型合作农场的最佳盈利水平。前不久，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公布了2022年度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典型案例名单，吴蜀春榜上有名。
2: 在我们采访的时候啊，吴书记的电话就没有断过，因为他呀既是我们十店社区的书记，还是我们合作社的理事长，所以非常的忙。比如说种植的事情、人员培训的事情、还有销售的事情，都需要他操心来办理。
3: 我把位置发给你了，你看到了没有啊？你把顺风车过来，我把货装上去就行了。
1: 合作社能够壮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合作社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详细的分配制度。
0: 首先，土地入股的资金我们是900块钱一亩左右平均，然后我们可以吸纳我们合作社的农户到我们合作社工作。目前加入我们合作社的村民呢，已经达到了1200户。
1: 除了土地流转收入，村民每年还能凭借土地的股权享受到分红，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红利啊。映入眼帘的就是十店社区的高标准农田，田成方，渠成网，路相通，3500亩土地均已通过国家绿色优质水稻基地认定，实施统一种管模式，坚持绿色高效发展，是合作社种好田的一大法宝。
0: 我们把合作社的3500亩土地啊分了4个片区进行管理，然后聘请了我们村里面的4位能人，具体的管理土地，然后每个片区划分2名村干部参加管理，村干部主要负责矛盾的调解和一些物资的监控管理。
4: 我自己家里这个土地全部入股了，当时我还在村里才办啊，股里这个800多亩地。但是收入对我来讲，对我家庭的来讲还可以，我还是满意的。
1: 正在作业的无人机就是小曹说到的科技含量高的一部分。合作社非常注重应用现代农业科技，拥有收割机、插秧机、植保无人机、大型拖拉机等各类机械16台套，培养了一批爱农村、懂技术、会管理的新生代村干部和新农人。
5: 在业余的时间，就是村里面没什么事的时候，然后就是到那个秸秆那边去培训的，施肥、那个农药喷洒都会。
1: 在合作社成立之初，就通过党建对接的方式，与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达成合作，借助科学的力量，调优种植结构，多渠道增收。
6: 通过我们的科技力量的直接介入，保证它这个全产业链得到一个健康稳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品种选择基础上，还选育一些适合我们这个汝东地区的，确保它以后在产品设计上、品牌建设的时候，能做出汝东的特色，我们十店的品牌。
1: 这个就是十店品牌之一“双店味道”。为了保证好稻出好米，合作社还花费重金采购了2台稻米色选机。
0: 这台加工设备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一种精米加工设备。我们合作社也想通过一二三。

0: 我们都知道长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历史非常的悠久。
1: 对。
0: 那您能跟我们讲一讲历史到底有多悠久吗？
1: 好的，说到长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舜帝曾经在这里居住，所以长鼎称为东舜城。长鼎因为由东泾河、西泾河还有泗河三条河流汇聚，故称为三泾里。明朝成化年间，乡绅夏希明在这里将三条河流沟通成为绵延数十里的水道，因此更名为长鼎。
0: 那它跟国内其他地方的古镇老街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长鼎老街就是这种文化传承的生动体现。它临河而建，因市而兴，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到

0: 晋绥河两岸既完整地保留了历史的原貌，又充满了人间的烟火味，是江南水乡文化的活化石。主持人，我们现在来到了大福蚕丛厂。我们都知道江浙一带盛产丝绸，而大福蚕丛厂呢是江浙一带蚕种制种业的龙头企业，现在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史料记载，1928年长清镇有两位姓宋的民族资本家宋楚才、宋楚英，率先在本地和常州等地方创办了三处大福蚕种厂，从折桑、持阳、制种到繁育到发放蚕种等，形成了一条龙生产，类似今天的产业链。他们生产的帆船牌蚕种誉满大江南北，当时不仅是江浙地区，远的乃至新疆等省份的蚕农也要从长津来购买优质的蚕种。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大福蚕种厂同样是非常有名的，它的规模在江浙地区依旧是非常领先的。直至上世纪80年代，大福蚕种厂平均每年产出蚕种57000多张。1995年的时候，最高年产蚕种达到168000多张，为我国丝绸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历史贡献，2019年的10月，大福蚕种厂被确定为第八批的全国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手工制作技艺已经入选了无锡老字号名单和无锡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津的非遗美食可不止月饼一种，有开口笑、芝麻糖、麻糕、马蹄酥等几十样之多。
1: 从老街一路走来，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叫做东顺剧场。
0: 文化是长津的根，也是长津的魂，滋养着古镇的发展，丰富着长津人的精神世界。我们长津镇党委政府始终把文化惠民活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致力于让每一位长津人都享受文化发展的成果，都能在文化的滋养中收获幸福与喜悦。东顺剧场就是我镇深受老年人欢迎的精神文化集聚地之一，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东顺剧场的剧场内。薛书记，这里平时会进行什么样的演出呢？
0: 长津老百姓特别喜欢戏剧和评弹，因为一个是长津是戏剧前身滩簧的发源地之一，另外呢，戏剧和评弹对于我们本地的方言相近，所以我们经常邀请名家来到我们长津演出，场场爆满，老百姓非常喜欢。

0: 怕会担心会有一些副作用，实际上的。
1: 对，其实照蓝光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的对于新生儿，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要照蓝光了，那一定是达到我们高胆红素血症这个诊断标准了，我们才会去照，
0: 标准的，
1: 所以说照蓝光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么一

0: 一个是我不能带孩子去这种人群非常密集的地方，
1: 对。
0: 或者是这种在这种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季节，那我们是需要注意洗手，需要注意这个就是户外活动的时候，比如说回家之后，他的这种衣服啊，外面的衣服回家就要及时的更换，
1: 就是卫
0: 对
1: 生整
0: 吧？
1: 洁，
0: 对，这一块儿那就要引起重视。那么第二。

0: 要看第一个，它这个血红蛋白，首先我们要看它是多少；第二个还要看它是不是真的是缺铁性贫血。缺铁
1: 哦，
0: 性贫血，
1: 对，
0: 我们一个血常规里头的指标，我们就要看红细胞的平均体积、血红蛋白的含量，还有红细胞的平均宽度啊，这些我们都要去看。那么再一个呢，反映这个孩子贫血的一个指标就是铁蛋白。那铁蛋白其实也很重要。它是更能更早的反映这孩子是不是缺铁，所以我建议家长，如果说他确确实实是贫血，还要看他贫血的程度，还有他究竟是食补就可以了，还是必须要经过药补，这个方面还是要进一步明
1: 就
0: 确。
1: 所以这个孩子其实还得到医院来去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全
0: 对，
1: 面的检查，
0: 然后
1: 就
0: 他
1: 刚
0: 的，
1: 您说的这些元素，是不是？
2: 对，刚刚说了，第一个是验个血。对吧？啊，第二个就是要看一下微量元素到底缺什么。第三就是维生素，对吧？就是要测这样的几个项目
0: 还有一
2: 啊。
0: 个就是他现在的体重是多少？如果10个月的体重，我还是平均下来啊，比如说10个月的孩子大概在16斤左右，那么重一点的孩子可能会到17、18斤，因为我们平均到1岁的体重的孩子就是9公斤嘛，就18斤，
1: 18斤，
2: 是的，
0: 对，所
2: 对
0: 以。
2: 对。
0: 如果这个孩子体重
2: 在正常
0: 正
2: 值，
0: 常值，
2: 对，那
0: 不用
2: 这个
0: 担
2: 对
0: 心，
2: 他这个增幅也是正常的。
0: 对，正常。
1: 1岁的时候体重就18斤了。你看我们家小孩子今年都5岁还6岁了，才20几斤，
0: 不
1: 啊，不对不对，四十几斤，
0: 40几斤，差不多。所以你看，他不可
1: 40几斤，
0: 能说像刚生下来头半年那么快速的去长，每个月恨不得长个2斤，对不对？如果要这
2: 对，
0: 样长下来，这个孩子岂不是1岁的时候就要20大几斤
1: 二
0: 了，
1: 十大
0: 对不
1: 几
0: 对？
1: 斤是，
0: 没有
1: 这
0: 增
1: 个就
0: 长。
1: 属于不正常了。
0: 对，
1: 刚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体重是不是正常？就夜里他频繁醒来哭闹，有时候一两个小时醒一次，这个是脾胃虚弱的表现
0: 这
1: 吗？
0: 个夜间这个小孩经常醒啊，也要看这个小孩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也比如说他是跟大人一起睡呀，还是自己睡。有的小孩他非常有依恋感，就是我们讲恋母情节这种，他就要靠的人，他不靠的人，他
1: 他
0: 就
1: 就
0: 很
1: 会
0: 容易
1: 醒
0: 醒，他就
1: 啊，
0: 是没有安全感。
1: 是，
0: 这是一个。那这种情况下面，那有的家长会问我说：“那怎么办呢？那他以后能不能自己睡？”我说：“这个每一个孩子他依恋妈妈的这种时长是不一样的，有的小孩就会很长时间，所以这时候你只能逐步逐步的去
1: 慢慢的就
0: 慢慢
1: 分开
0: 的
1: 来，嗯，让他
0: 去
1: 去
0: 脱
1: 适
0: 离，对
1: 应
0: 吧？
1: 一
0: 让
1: 个
0: 他
1: 人
0: 适
1: 睡，
0: 应。但是他如果老是醒，首先一个环境要给他提供一个让他感受到比较安全的环境，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我们房间的温度啊，是还有盖的这个被子啊，这个孩子是不是舒适？如果他不舒适，他也会很不舒服。还有一个，有的醒其实也不叫醒，只是说这个孩子动得比较多，他会满床爬来爬去的。然后睡，我
1: 他会
0: 们
1: 自己
0: 老百
1: 适
0: 姓
1: 应
0: 讲
1: 着就
0: 睡
1: 睡
0: 觉不
1: 着，
0: 老实，
1: 哎，
0: 对
1: 睡
0: 吧？
1: 觉不老实，对，
0: 其实这个呢不叫醒，只能说这个就跟这个孩子睡眠的时候他的这种习惯有一定的关系。有的小孩他就是爬，甚至还吊床啊啥的，对吧？
1: 您别说小孩了，成人有的时候在床头睡，我第二天醒来都已经在床尾了，对吧？也有
0: 对
1: 这种
0: 呀，
1: 可
0: 所以说你就
1: 能，
0: 要看他究竟是真的醒了起来哭闹要很长时间才能哄好啊，还是就是动来动去的感觉，这个孩子好像一直都没睡踏实的那种感觉，这
2: 好
0: 个
2: 的，
0: 还是要分开。
2: 那我们谢谢韩主任的解答啊。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啊，他是说呢，家里面有一个9岁的女孩子啊，但是呢，他是认为这孩子啊脾胃偏虚弱，请问如果脾胃虚弱偏瘦的话，该如何调理？
0: 其实还是跟刚才那个6岁的孩子一样啊。首先，我们还要做一个这个营养，我们说最简单点吧，叫营养风险筛查。那我要评定你这个孩子现在的营养状况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要明确。第二个，这个脾胃虚弱，这个脾胃虚弱你是自己认为的，还是确实到了医
2: 医
0: 院
2: 院
0: 去就
1: 检
0: 诊？
1: 查过的
0: 对，医
1: 啊，
0: 生给你诊断了脾胃虚弱。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啊，真的确确实实是，体重不达标或者身高不达标，孩子又比较偏挑食，这个脾胃也不好，那怎么去治疗
2: 去
0: 这个
2: 治
0: 问
2: 疗，
0: 题？
2: 对。
0: 我想，其实要根据每一个人的状况去给他制定一个方案，而不是我们说啊，你脾胃不好，你去吃点开胃的药，或者是你去做做推拿，你去做做针灸。并不是那么简单，每一个小孩都不一样。在营养管理上面，我是觉得我们一定是首先要看你的孩子营养状况，一定要去给他做 我们的营养风险筛查，
1: 嗯，
0: 它是一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呢，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
1: 嗯，
0: 因为

0: 我是觉得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过于的担心，老觉得自己的孩子瘦，自己的孩子矮，为什么他去跟那个胖的、高的去比？你要跟你自己的孩子，他在我们中国儿童啊，假设我们这个曲线表上，他在什么百分位？如果他在10到90%之间，都是属于正常的。
1: 对。
0: 你不用去非要跟人家那高的比，我们每个人高矮胖瘦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同时还跟父母的身高遗传，还有这个
2: 关联，
0: 家庭的这个胖瘦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对，我们这位朋友补充来了，他说查过的啊，说他营养正常，但是呢吸收不好。
0: 怎么
1: 就是
0: 个
1: 刚刚
0: 吸
1: 说
0: 收不好呢？经常拉肚子呢，还是
1: 对，
0: 吃了不
2: 吃的
0: 长肉
2: 多不长
0: 呢？
2: 肉呢？
0: 是，
2: 还是吃的不消化呢？对不对？
1: 我觉得就是今天就是大家如果再给我们发信息来，记住把孩子的身高体重也标一下，
0: 对
1: 吧？
0: 对，
1: 因为家长都说孩子偏瘦，那这个瘦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身高体重我们不太清楚，所以很难给你下一个判断，
0: 对
1: 吧？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问题，他说，韩主任，我们家有一个六周岁的这个男孩子，他感冒发烧，一般发烧到38度开外，而他消化道炎症，体温会窜到39度的样子。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表明小孩的消化系统比呼吸系统更脆弱吗？
0: 什么叫消化道炎症？是肛温测的温度高还是什么？
2: 就是这个，他可能是比方说消化道里面有一个炎症，他的体温就会一下子被，比如说飙升到39度，他
0: 肠
2: 如果
0: 道感染，
2: 他感冒发烧，一般就是正常感冒发烧就是烧到三十八度。
0: 那不是这个概念啊，这个体温其实是跟他的炎症反应成关联的。如果说这个体温高上来，那么我们去查炎症指标，那有的小孩可能是正常的，有的小孩是高的，那么这跟他所得的这个感染是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有关联？
2: 有关联，
0: 当然我们很多的这种消化道的感染可能是以细菌感染，比如说肠炎，如要是胃肠炎，它这个白细胞 C 反应蛋白就会高得更厉害一些，甚至这个孩子吐，它会有应激反应状态，它也会更高一些。但如果它是一个病毒感染，那我们讲呼吸道感染，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病毒感染。那这个时候它虽然发烧，甚至烧到39度、40度，它的炎症指标也不会高的。
2: 所以也不是他认为的所谓的就消化道炎症突然之间温度就会上升到这么，他这个其实还是要根据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去检查一下啊。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6岁的男宝宝39斤，挑食，他想问您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改善。他说，他说他每天吃饭就吃一两种菜，其他菜什么都不吃。打他也不吃，他说
0: 那不能打，
1: 那肯定不能
0: 打。这个一
1: 打
0: 的话，他就更逆反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孩子的饮食均衡啊，我们要就是首先一个要做的合口，要让他有兴趣吃，
2: 就味道要做得到，
0: 对吧？对。第二个呢，就是要就是鼓励他，千万不能以这个惩罚的形式或者是打的形式。如果他不吃，我们讲的最简单的一个办法，那你就是饥饿疗法。比如说这个孩子这顿饭来了，对吧？大家一起坐在桌子上该吃饭了，他在玩，他就是不吃，对吧？恨不得大家拿个饭碗到处追着吃，但是效果非常差，
2: 是
0: 到最后你追着他，他嘴巴都闭得紧紧的，他不吃的，那怎么办呢？该吃饭的时候坐起来，坐到桌子上来，对吧？大家一起吃，然后也要告诉他，哎呀，这个怎么怎么好吃啊，大人也要做模仿的动作给他啊，让他感觉到，哎呦，这个食物很美味。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吃。还有一个呢，就是鼓励，要告诉他，你吃了这个饭你以后会怎么怎么样，让他觉得，哎，我吃饭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儿，千万不能让孩子觉得吃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
1: 是的。
0: 然后这顿不吃，中间再也不要给他吃任何东西，到下一顿再说。
2: 我们家儿子就是这样子，就是吃饭很痛苦。
1: 是的。谢谢韩主任今天的耐心解答。你看，我觉得在最后啊，我也一定要好好夸一夸韩主任，因为有听众，刚刚我们那位老听众希望发来信息说，你看说到宝宝们，我都能听出来韩主任非常开心。我在广播前，我隔着收音机都能感受到韩主任笑容满面。
2: 是，这确实
1: 是、
2: 是
1: 的，确实是这样。韩主任今天就是我觉得他对于孩子真的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就笑起来很美丽，
2: 这个
1: 我们的孩子特别眼睛笑起来像一个月牙一样弯弯的。
2: 对，在这里我花个这个简短的时间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就是韩主任在这个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门诊时间啊。
1: 好，
2: 首先是周二和周四的上午是在我们本部，就是莫愁路院区啊，大家记住，周三的下午是在我们丁家庄院区，如果各位想要带着自己的宝宝去找韩主任去看的话啊，记住这两个这三个时间点。
1: 那再次感谢韩主任。
0: 谢谢。好的。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有签发的这个豁免是什么呀？是到明年四月份的许可证，也就是说这是2022年冲突以来第一次给他一个豁免，这就怎么样，直接动摇了西方制裁，是俄罗斯实施了出口禁令，这就使得这个它的出口在减少。那么一旦出口减少，就使得整个国际能源市场这个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减少，那么最终也传导到了美国国内，对吧？所以你看看，你仅仅是怪泽连斯基，表面上有那么一点点牵强，有那么呢一点点联系，但是根本原因、核心原因还是你打了这个伊朗，造成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不通畅。那同时，俄罗斯国内也实施了能源的限制、出口的禁令，造成了今天美国柴油的严重匮乏和价格的上涨。
1: 嗯，我们说这个理由、原因，它都有主次之分。这个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你特朗普亲自发动的美伊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导致中东的石油出了大问题，这才是整个油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你现在说是这个泽连斯基的锅，这个说实话是有点说不通的。但是特朗普不管这个啊，特朗普现在需要一个背锅的人，他指定了泽连斯基，你就是这个背锅的人。那么特朗普现在明确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新总统了。这样的表态是不是要逼这个泽连斯基下台呢？这个表态有哪些深意呢？陈教授您怎么分析？
0: 对的，特朗普呀，这个公开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紧接着美国国内一些政界也说希望乌克兰有一个新的总统。那这些话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是非常清晰的，归咎于泽连斯基。他说泽连斯基导致了美国柴油价格的上涨，你看他丝毫不去反思他对伊朗策动的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反而把这个责任甩给泽连斯基。那么泽连斯基他当然要做出一个回应了，那他的回应其实讲得很清楚，我们换不换总统不是你说了算，谁说了算？乌克兰人民。那我觉得这句话回怼的特朗普是非常有艺术也很到位，那是不是代表他在硬刚特朗普呢？我觉得他不敢啊。为什么不敢啊？因为你泽连斯基需要美国的支持，整个西方盟友的支持，美国至关重要。别忘了美国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一系列的武器装备，那如果说没有美国在背后支持，那乌克兰是打不到今天的，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我这个观点。那问题是这个未来

0: 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上这次活动的朋友啊，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了，所以抓紧最后的机会，400100-7897。
1: 欧元对乌克兰的支持贷款包括600亿国防加300亿的预算，今年呢283亿的欧元国防援助好像是到位了，那分配完了，同时呢还要为无人机和导弹提供额外的资金。但是人家欧洲也定了一个目标，就这些钱啊，这些给你的钱你必须在我们欧洲订购，订单要流向欧洲的军工，那这是给他设定的一个条件。那么这又说明什么呢？就是简单的说啊，欧洲会在面子上和政治上来力保泽连斯基，就是你特朗普要换一个啊，说换一个总统，那欧洲说不行，现在他最合适，所以短期内欧洲是不会把泽连斯基抛，那我就愿意，我就下台，我要换啊，来换我可以，不是我不选，是目前的战争状态下，对吧？因为乌克兰的宪法是这样说的，只要战争延续，那么这个总统就可以一直是目前泽连斯基他掌控了暂时的行政权，战争时期的行政权是明确规定的，他可以掌握军队和核心的行政资源，而且乌克兰国内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支持泽连斯基的这个抵抗的立场和态度的，他们反对在战时举行可能分裂国家的选举，这就是泽连斯基的底气，那么也能够确保他继续支撑下去和俄罗斯进行对抗和博弈。但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目前美国政府的态度，而美国政府的态度有点像釜底抽薪的这个样子。但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会不会又重新调整立场呢？我觉得大概率会，因为美国届时如果说民主党掌控了国会两院，他很有可能不再像特朗普这样很明显的这种机会主义，或者说为了一己之私。那目前美国民主党已经在抨击特朗普的这种一己之私，你不就是为了选举吗？为了选票吗？
0: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的全部内容，明天我们再见。

0: 从城市到乡村，一个家庭两代全国道德模范，
1: 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这种精神给带到乡去。
0: 一脉相承，铁坤马上讲述。

0: 中秋节的前夕，江西莲花县的一个普通小院里，甘公荣正在打理菜园。他是开国将军的女儿，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拔草、松土、浇水，他从小就是干着这些活长大的。
1: 我从2013年去甘公学院上课，人家说封二代，当时我愣了一下，封二代是什么意思？
2: 但如果父亲的将军身份还在的话，可能对你们子女而言，你们的人生的起点就不一样。
1: 因为我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所以我不知道将军的待遇有什么待遇，我搞不清。
0: 17岁之前，甘公荣他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普通农民的孩子，直到1975年的那个夏天。
1: 因为我们莲花6月6日要晒衣服啊，晒了不起霉。我因为我在家里，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晒衣服，我爸爸就提了一个箱子过来了，它里面就是放了2套

0: 不通的事情，后来慢慢的也就想通了。但是他真正理解自己的母亲，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儿。他的母亲龚全真在山东烟台城市里出生长大，是当时非常稀少的。
1: 他不从来不说二，他就是双手支持，包括我读书这个也是这样的。
0: 虽然是离职回乡，但是甘祖昌每个月依然有330元的工资，龚全真每个月有80元的工资，远高于同乡的工分收入。
1: 我妈妈她领了工资，给外婆寄10块钱，她自己留10块05毛钱，她是80块05毛，60块钱就交给我爸爸，由我爸爸去管，她就不管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在学校吃饭好像只要几块钱，她剩下的钱呢，她就去帮助这些困难学生。
2: 我看了那个资料，父亲在当地修建了很多的水利设施哈。
1: 对，他水库啊、电缆啊、桥啊。
2: 他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我看也都捐给这些工程了。
1: 对，
2: 没用在自己的家庭上。
1: 没有，家里就是每天给他买2毛钱豆腐，因为我们在乡下了，自己种了地，养了鸡。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18-9955，400-818-9955。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

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

0: 一度全省工业大项目建设超蓄势推进，200多个新项目全部开工建设。
1: 从双千兆迈向双万兆，我省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
0: 特别报道解码奇迹之路，长征路上的山河答卷。今天请听辣子口从神兵天降到绿色征途。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1: 我是伟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0: 明天夜里起，我省多阴雨天气。今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4度左右。
1: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转阴。今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6度左右。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10月11号到13号，
3: 云贵川，而他也是之前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之一。辣子口战役纪念馆讲解员董小丽，
4: 小战士说道：“我没有参加红军之前，是跟着爷爷上山采
5: 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3: 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
6: 中国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 面对前进道路上的新的娄山关辣子口，我们永远是在长征的路上。在科学技术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比如说关税战、科技战、人才战等等，什么才能够使得我们继续保持青春，使我们继续能够保持永远处于不败之地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的长征精神。
8: 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未成年人打耳洞该不该管，怎么管？昨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在南京举行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立法听证会，专门就是否有必要禁止

0: 着不小的争论。来听江苏台记者丁凤云、林若轩、刘正泽的报道。
1: 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已经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并明确了法律责任。听证会聚焦身体穿孔这一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设计了两个小切口议题：是否有必要增加禁止性规定？如果不明确禁止，是否增加附条件允许的规定？听证通告发布后，共收到社会各界报名申请97份，最终确定12名听证陈述人、13名旁听人，其中既有医疗专家、法官、检察官、律师、教师，也有行业相关方和中学生。从发言情况看，赞成增加禁止性规定是多数意见，理由集中在健康风险、监管空白判断，但并没有成文的规范支撑。立法如何科学界定高危穿孔，成为摆在法规案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2: 就是我们立法现在就是说要找一个专业规范的依据是找不到，就是说那就是我即使立下来，这个是个高危的不能做，或者说怎么样，那我现在就找不到任何的专业的规范来支撑。那就是操作性怎么去那个？
1: 据了解，听证报告和听证笔录将提交省人大常委会作为审议法规的参阅材料。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将根据包括听证意见在内的各方面意见继续修改完善，按程序提请审议。
3: 昨天，由香港特区政府驻沪办投资推广署主办的苏港携手扬帆起航，办航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在南京举行。香港金融服务、国际仲裁、贸易促进、创新科技推广和专业服务等有关机构、江苏有关企业等参加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推广署负责人现场介绍了香港营商环境、平台优势及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服务能力。现场还举行了商务对接及嘉宾交流问答活动。据了解，苏港两地往来密切，香港目前已成为江苏第一大外资来源地，也是江苏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截至今年9月底，江苏在港交所上市企业153家，总市值3.1万亿元，数量约占全省境外上市企业总数的1/4。
0: 昨天，省体育局召开江苏体育健儿参加第20届亚运会总结大会。在名古屋亚运会上，江�苏97名运动员参加了29个大项、70多个小项的比赛，共获得31枚金牌、11枚银牌、9枚铜牌。运动员入选人数和金牌数创江苏参加亚运会历史新高。
3: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7: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8: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9: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8: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9: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8: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10: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1: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0: 孩子要出国留学，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跟着赛事去旅行，秋色与激情同频。赴四红洪泽湖湿地打卡湿地画廊，定格秋日万象，角逐候鸟研学赛，观展气排球热血对决，即刻出发，遇见湿地美好。
4: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新房装修，家电是先定款式还是先定水电位？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建议您遵循嵌入式及大功率电器先定型号再改水电、普通家电装修后购买的原则，具体分3类处理。一、涉及点位尺寸的家电必须在水电进场前定好，包括嵌入式厨电、中央空调、风管机、燃气热水器、壁挂炉、智能马桶、壁挂洗衣机等。涉及墙排隐藏式水电，必须先定款式，以便预买水箱和管路。二、仅需预留插座的家电，可在装修中途确定，这个包括冰箱、洗烘套装、水箱版扫地机器人，需确认插座类型，如烘干机需16安，但无需特定型号，只需明确放置位置，不挡柜门即可。三、装修完工后再买的家电包括电视机、电饭煲、风扇类，这些家电的尺寸不影响硬装，可以等促销节点进行购买。另外，给您一些其他家电购买的建议，不要轻信标准尺寸都通用，尤其是零嵌冰箱、超薄烟机，差5毫米柜门都关不上，务必先拿型号尺寸图给设计人员，并让安装师傅与木工现场交底。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5: 出现断裂，这句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浑水之中最需要的是权威部门站出来给出一个说了算的结论。问你，收一罐汽水算不算收礼？最近一张广东佛山12345处理回复工单截图引发了网友大量的讨论。工单显示，患者给药房工作人员送了一罐1.9元的健力宝汽水，然后通过12345举报说对方存在违规收礼问题，消息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对于这件事情，有网友说，如果这个都算违规收礼，医患之间就只能够剩下设防了。现代快报的评论直言，公共资源有限，12345不是用来投喂恶意投诉的，医务人员当然应该有底线，拒收是职业要求，哪怕是一罐汽水也最好婉拒，但是制度不能严苛到容不下

0: 盼望老母亲守住，不只是一句承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1: 刚才听到本周日就是重阳节了，重阳节了，该给爸爸妈妈送点什么呢？子女送的从来不止。
2: 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充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18-9955，400-818-9955。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1元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充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